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1: 两个下降背后是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的硬核答卷，圈粉世界的中国式安全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以下的这些数据里。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协同提升入境旅游、消费、生活便利化水平，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是 1781.5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4%、30.6%。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0: 目前呢，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
1: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多起，依法查处190多人。
0: 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切实办好守护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实事，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 1.2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1 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都成功告破。
1: 今年上半年，传统的盗抢骗案件立案是 30.7 万起，同比下降 38.9%， 命案发案率降至历史最低位，侦办涉黑涉赫案件是1744起，常态化扫黑除恶群众满意度连续三年提升。
2: 评价中国的安全呢，我觉得国外的游客可能他们最有发言权，那到国外旅游过的中国游客呢，应该对此感受也挺深，因为你无论你现在去巴黎也好，去罗马也好，或者说去芝加哥，防偷防抢可能是大家考虑最多的一件事儿。
0: 嗯，
2: 然而呢，来中国，你哪怕去三四线的城市，你也可能可以非常安心的在夜晚去外出，你也不必为这个快递包裹放在门外感到担心。
0: 嗯，
2: 那中国式的公共安全呢，已经成为一张名片，在向外不断的传播，成为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最羡慕我们的一点。中国政府在努力做事，科技应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说说国内新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了，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是的，那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或许心存疑虑啊，换工作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的钱会丢失吗？转到新单位方便吗？
0: 那么对此呢，有专家介绍，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一是不会丢，二是方便转。具体来看，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都可随账户转移。
1: 嗯，那这个如果说啊，新单位他有企业年金，职工呢可以线上向新单位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这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步骤呢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完成。如果新单位没有这个企业年金，可以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不少人关心企业年金怎么领取呢？根据规定，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出境定居等情形时呢，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领取企业年金，或者全都或者部分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再来说说最近有群众反映，博主追暑记暗访发现四川成都多家酒店和公厕存在针孔摄像头等偷拍设备，引发关注。这位反偷拍博主告诉记者，今年五月六月他在成都待了20天，基于此前掌握的线索，抵达多家酒店、商场、咖啡厅、厕所寻找偷拍摄像头，报警后已成功立案9个。
1: 针对发生在成都市成华区锦江区内的相关偷拍案件，成都市公安局回复说，公安机关已经将安装偷拍摄像头的相关涉案嫌疑人抓获，并且呢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对嫌疑人活动涉及的酒店、民宿开展了细致排查，查获并且拆除多套偷拍设备。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个反偷拍博主透露，依据他个人经验，你像这些针孔摄像头、迷你摄像头大多会安在哪儿呢？安在空调管道、烟雾报警器上，余下的安装在路由器的缝隙、投影设备等物件上。住品牌、连锁酒店以及双床房被偷拍的概率会低一些。
1: 那关于网传这位反偷拍博主在成都被酒店拒绝入住一事，经过调查呢，是部分酒店民宿经营者自发行为。那关于成都市偷拍隐患的问题啊，成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已经对酒店、民宿、网约房开展了数轮清查。这个侦查部门呢，持续加大对案件的深挖细查力度，并且呢，协同市文广旅游局和这个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正在有序推进专项整治的相关工作。
0: 嗯。
2: 实际上我一直对这个酒店民宿管不住这种偷拍呢，我一直在存着疑问，因为住酒店民宿被暴露隐私，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安全问题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说你最基本的这种安全问题都做不到位，那酒店和民宿还有没有这种经营的资格？如果说这个住店的旅客他通过自己的手段都可以找出这些偷拍的设备，那酒店也好民宿也好为什么做不到呢？而且我也听说有些民宿就是曾经发生过他们和这种偷拍的机构是连在一起的，用这样的方法挣钱，这更可恨。
1: 还有链条。
0: 所以还是要整治偷拍乱象，不能只靠个人的暗访，还得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得排查，得压实你这个主体的责任，要打击这个违法行为，筑牢咱老百姓的隐私安全的防线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新疆赛里木湖景区通报了七名员工殴打旅游车司机，相关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赛里木湖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查时呢，与一名旅游车司机发生口角并且互殴。随后呢，现场多名身穿景区红马甲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集体围殴这名旅游车司机。
2: 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警方深入问询围观群众和涉事人员，仔细查看监控和网络视频，现场十名景区工作人员中确认七人参与殴打，另有一人报警，两人进行劝阻。目前呢，七名涉事员工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等待调查处置，景区已对其全都辞退。当地相关部门同步对景区的票务安检等设施管理负责人依规追责问责。
1: 那作为国家五 A 级知名景区，此次群体斗殴事件被业内专家定性为性质极其恶劣。专家表示，事件绝非个别员工情绪失控，暴露出了景区在员工管理、法治教育方面系统性管理的彻底失序啊。那赛里木湖景区此次事件呢，也警示新疆文旅行业，这个景观资源是流量基础，那规范化管理、法治化服务、全链条权益保障才是长久口碑核心，必须全面整改一线管理漏洞，补齐制度短板。
3: 一颗老鼠屎呢，很可能会坏了一锅汤。那这起打人事件呢，不知道会不会动摇大家去这个赛里木湖旅游的这样一个信心。那旅游呢，归根到底

0: 付的操作，期限是一年期。
1: 嗯，那这个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啊，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9月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核心作用是向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中期基础货币。自2025年起 ,MLF 呢不再有统一的中标利率，那标志着 MLF 的利率的政策属性完全退出，回归流动性投放工具定位，聚焦于提供一年期流动性。目前呢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开展操作。
0: 嗯，有一些这个财经博主就说 MLF 叫简称叫麻辣粉。对。那么专家说这个麻辣粉加量续作能够满足金融机构中长期的一个资金的需求，同时呢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部交易泄露内部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
0: 嗯，那么这个解释自2012年6月1号施行以来呢，其实它当时就是对惩治内幕交易以及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嗯，近年来这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
0: 嗯，
1: 证券期货领域相关法律也进行了修改，为了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更加精准、有力惩治相关罪犯。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完善，制定了修改决定。
0: 是的，那么下一步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理解适用修改规定、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给发射了，它采用的是一箭五星，它把晨光一号卫星等五颗卫星精准送到了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利剑一号开启下半年逐月常态化发射。
1: 此次任务呢是利剑一号第15次飞行，面向5家不同客户提供拼车发射服务。
0: 嗯，
1: 入轨载荷为晨光一号卫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 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
0: 对，大家听着可能有些生涩，但是意义还是很重大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吉天星，它是由之江实验室联合云间信息啊、木西股份，
1: 嗯，
0: 它研制，它是什么呢？它是智能计算卫星。哎，部署了巨深智能模型，搭载了木西的 GPU 芯片的智算载荷，它可以独立完成任务规划及在轨数据的处理，它在太空上就能处理数据了。那另一个，你像甘德一号01星呢，是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的专用卫星。它碎片监测多简单呀，因为现在太空垃圾也很多，那么这颗卫星可能就会用于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它是 LX630 星座系统的首发星，意义也很重大。
1: 嗯，截至目前呢，这个利剑一号已经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到太空中，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6吨，嗯，
0: 是
1: 国内唯一实现发射卫星总数超100颗的民营商业火箭型号。
2: 这个利剑一号的副总指挥孟祥福就说呢，运载火箭高密度、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能力，为商业卫星提供了大量的技术验证及产业应用的机会，将充分激发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的活力，推动国内商业航天产业进入规模化、产业化的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0: 再来说说英伟达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说，中国开源 AI 模型很优秀，美国不应该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1: 黄仁勋表示，中国大模型呢非常出色，优秀的开源大模型应该得得到使用。那上一次市场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啊，这次呢又误解了 Kimi 的影响。他认为优秀的开源 AI 大模型对整个行业大有裨益，技术将扩散到更多行业。DeepSeek、Kimi 这样优秀的大模型得到广泛应用，将带来巨大增长。
0: 而且很多外媒也说了，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于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
1: 嗯，
0: 给硅谷带来了震撼，就过去觉得差不老少，其实仔细一看，哎呦，差不多。那么华尔街日报也说了，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其实美国啊它是不统一的，他们科技圈是不统一的。你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对低成本 AI 兴起发出了警告，他们觉得如果不加以监管，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
1: 是的，那黄仁勋他

0: 态度鲜明地反对限制甚至是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啊，认为世界同时需要开源和闭源的大模型。针对美国公司是否应该允许使用中国 AI 大模型，黄仁勋表示当然应该允许，认为中国大模型存在某种后门啊，能以某种方式和中国相连是一种错误观念。
1: 好，时间差不多了，那么今天的主播再见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那年的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

头，队长和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音乐现场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情绪火花，有时候是缓慢吟唱的极致浪漫，有时候是大开大合的氛围点燃，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0: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1: 记得那是下雪。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好久不见。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5: 嗯，
6: 这里边有很多门道是吧，比如说首先这个普洱是吧，散茶怎么冲泡啊，你这沱茶怎么冲泡啊，这个温度水温怎么掌握，一次的水量怎么掌握，
5: 嗯
6: 啊，还有最重要的茶水分离，这些以前都不懂啊，所以沏出茶的不行，后来慢慢慢慢这些都懂了。
5: 嗯，
6: 那么再喝普洱呢，哎就知道了。
5: 才领略到它美妙的境界。
6: 对，
5: 嗯，
6: 有的时候吧，可能你这些好东西，嗯，你没有精神准备的话，你说不出它哪儿好来，
5: 嗯，
6: 是吧？你只能说，哎，就是好，怎么好法？你就感到要有点理屈词穷，是不是？我讲不出个道理来。我觉得喝茶如果循序渐进，并且同时有个横向的比较，你比如咱们听收音机的朋友哈，嗯，肯定不是专喝一种茶，我相信可能大家平常也喝点别的茶。我的体会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喝这种茶的时候，去主动和其他茶进行比较，
5: 嗯，
6: 包括那个不同的品种啊，不同时期的茶去比较，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乐趣，
5: 慢慢就见多识广了。
6: 是，
5: 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哈。
6: 对，
5: 这是我们说到了普洱茶。嗯，肖老师说到普洱茶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哈，
6: 咱们说了普洱茶有这个散茶和紧压茶之分是吧，咱们目前最常见的，在市场上最常见的，也就是炒作最厉害的，还是那个熟普洱的紧压茶，
5: 就茶饼，
6: 茶饼啊，茶饼或者茶方啊，或者就砖那样的茶砖的。咱们常见还有一种叫什么七子饼，是吧？七子饼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吧，七子饼啊只不过一种习惯称呼是吧，茶农在做好了茶以后呢，就把七个饼捆一块儿啊，称为叫七子是吧，这个呢后来就成为啊清朝的一个规定。那么这普洱茶啊做成饼都要七个饼为一组啊，给它那个装起来是吧，这个七个饼呢装在一个竹皮编的桶里边，重多少呢，重是这个49两。49两就是按过去的老秤啊，现在说呢就是1800克，
5: 嗯
6: 啊，然后呢把这茶饼是吧装到里头以后，到一个卖茶的地儿才得把它分开，
5: 嗯
6: 啊，这就是七子饼这个来历是吧。后来呢由于这个清政府垮台以后是吧，民国啊什么的这出来，以这个陆续的又出台了一些新的计量方法啊，就不仅有七子饼了，也有更大的，比如说有1斤的啊，500克的，还有小的300克的，啊，还有400克的。所以现在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去买，也不要听那个茶农跟你忽悠，把这七子饼去故意去神秘化。其实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说白了就是
5: 大小不一样。
6: 对，就是跟您咱家烙那家常饼一样，您烙3两一张呢，还是烙2两一张呢，还是烙。

0: 多少，很容易做到茶水分离，你就小玻璃壶，
1: 而且玻璃的能看见汤色哈，
0: 对，
1: 透明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你看那汤色的变化啊，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过程，
1: 嗯，
0: 是吧？另外呢，还有预备啊，什么小茶碗啊、盖碗啊、饮茶杯呀、啊，
1: 嗯，
0: 这其中啊，这个饮茶杯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你选的这个饮茶杯啊，最好啊是颜色比较清亮一点
1: 的，
0: 浅色的。哎，如果您用那个深色的，这个是吧？
1: 紫砂的，
0: 紫砂的，您再喝这个非常深色的这个棕红色的这个茶，这时候呢，从视觉上这种对比的这种效果就出不来。
1: 嗯
0: 啊，如果呢，您是用这个汝窑的啊，或者是用这个哪怕您用个小玻璃保温杯啊，或者是用那个其他的啊，这个浅色的。啊，青花的这些，哎，都容易啊，和这个茶的颜色形成一种对比，
1: 嗯、相映成趣。
0: 对，相映成趣，同时呢，也使您这茶叶、茶水增色不少。
1: 嗯，
0: 是吧？这是关于用小杯子的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咱们起这茶叶啊，要用专用的小刀、
1: 嗯、
0: 啊。您别随便找一把什么切菜刀，
1: 勺子
0: 刚切完葱花您就去撬，第一不安全啊，第二它这容易串味儿。这个您用完这小勺或者小刀啊，您就不要再放别的地儿，就还放到您这个放茶叶的这个包装里边，
1: 专门起茶用。
0: 对，您比如放一个的您茶饼您就放在茶盒里头、
1: 嗯、
0: 然后您是散茶您就放在这茶桶里头、
1: 嗯、
0: 放在一块儿，别跟别的串啊、
1: 嗯、
0: 这个也挺重要的。此外呢，还要注意咱们冲泡的这个时间啊，时间呢这个不宜太长啊。一般的来说啊，第一泡之后您就掌握了十秒钟左右，
1: 嗯，
0: 哎就出水。如果您出完汤之后，您就哎呀一吧唧，咱们这味儿稍微有点薄，没关系，您再来一回笼，
1: 嗯，
0: 再放回去，这不为切啊。或者说呢，您下一次再冲泡艳一点，跟这个进行一下勾兑混合，
1: 哦、
0: 依然有效。
1: 嗯，
0: 喝这个普洱啊，那凉茶，就是温茶，不要倒掉。它和咱们喝铁观音不一样，喝铁观音和大红袍就这类乌龙茶。那么您喝完头一碗水，或者剩点根儿这茶水啊，凉了，
1: 扔了，
0: 得倒了啊。或者您供到杯里还剩点，哪怕还剩半杯呢，只要是一凉了。都倒了，
1: 嗯，
0: 因为这新茶就热茶跟凉茶一混合，全都不是味儿。
1: 哦，
0: 哎，这个普洱不一样，普洱呢，只要让它这个保持一定的温度，那么您拿热茶去冲一下这个稍微凉点的温茶，效果也不错。
1: 嗯，
0: 它不会说一下就造成口味极大的变化。
1: 哦，
0: 是吧？当然，如果您都隔了夜了，那就什么茶也就别说了，
1: 嗯，
0: 是吧？那个也别舍不得，咱们身体要紧，
1: 嗯、
0: 是吧？说到喝茶这儿啊。普洱啊，它除了这个干喝之外、
1: 嗯、
0: 还可以跟别的掺着喝。
1: 哦，自己可以拼配。
0: 对，您搁点什么呀，搁点这个金银花、
1: 嗯、
0: 啊，搁点这个菊花，
1: 嗯，
0: 自己清热明目、
1: 哦、
0: 是吧，还可以搁点枸杞，枸杞甜的是吧，中和一下这苦味。
1: 还可以放点罗汉果。
0: 哎，对，您看，要您要是黑茶，就是普洱，放上罗汉果，再搁点这个菊花，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药引。
1: 嗯，
0: 专门治这高血压和高血脂。
1: 对，而且罗汉果对嗓子也很好。
0: 对，润肺的、哦、是吧？这个菊花是清肝明目、
1: 嗯、
0: 啊，这个茶呢，普洱茶是养胃。你看，基本上呢，这中老年人你需要关怀的这器官部位，这都替您关怀到了。
1: 对，而且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那种非常温暖的，都有点类似于红酒的颜色了，
0: 是
1: 特别的好看哈、啊。
0: 嗯。还有一个是吧，咱们知道喝这奶茶用红茶做、
1: 嗯、
0: 其实啊，年轻的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下，您用普洱是吧，不要给它冲泡的太艳，您用这个普洱茶叶做这个茶基，然后再兑上这个奶，做奶茶用的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奶茶，
1: 对，生活喝茶在于不断的尝试哈，
0: 对，
1: 每一次尝试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惊喜。
0: 是，
1: 嗯，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我跟你们说哦，有些营养专家说，少吃饭的人是比较不容易老的，这确实是真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连续10天都没有吃饭，现在呢，他永远都是25岁了。
3: 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家里面的无线路由器都设了密码，而不在家的时候呢，还会有人关掉无线路由器，一点分享精神都没有嘛。

0: 你看我就一直开着我们家的无线路由器，从来不设密码，让周围的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收到我们家的信号。我能肯定，那些连接成功的人心里肯定会非常的开心。虽然我们家没有装宽带，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因为我给了人们希望。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当我们能看懂一件事儿的时候啊，
3: 这说明我们长大了。
0: 当我们能看清一件事儿的时候，
3: 这说明我们开窍了。
0: 当我们能看破一件事儿的时候，
3: 这说明我们理性了。
0: 当我们能看透一件事儿的时候，
3: 这说明我们成熟了。
0: 而当我们能看淡一件事儿的时候，
3: 这说明我们真的有时间去寻找快乐了。
0: 我们俩呀，其实也是刚刚找着快乐的方向。
3: 所以每天我们都会坐在这儿和您一起分享我们的
0: 欢乐正前方。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节目的后期三月同学，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脾气的人，这我们大家都领教过啊。而且自打结婚之后吧，这三月对他媳妇儿那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家里是能忍则忍，得让就让。不过久而久之吧，三月夫人就因为这个吧，慢慢养成了很多娇小姐的坏习惯。
3: 不过即便是这样，三月依然义无反顾，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三月终于忍无可忍了。三月爆发的全过程是这样的。猪狗不如。话说这天，三月媳妇儿一人坐沙发上在那儿吃桃，她吃到一个不怎么甜的，就随手扔给了三月。
0: 刚从厨房里洗完碗出来的三月这下可不干了，当时一股邪火都冲上来了。他冲着他媳妇大声喊道，
4: 不是你吃剩下的就扔给我呀，你当我是狗呢？
3: 三月媳妇一看三月真的有点急了，立刻意识到自己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但嘴上呢又不肯服软，于是他一把那半个桃又给抢回去了，然后翻着白眼对三月说，你爱吃不吃。没想到三月这下火更大了，他指着他媳妇的鼻子说，
4: 不是你怎么连狗的东西都抢啊，你还是人吗？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身材矮小的男性，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某一天你上班走进了电梯，突然发现电梯里除了你之外还有另外一男一女，女的目测1.75米加，男的目测1.80米加，然后你回身站在了他们两个人中间，回身看了看电梯里面的镜子，然后你就会瞬间有一种幻觉，感觉是一家三口正要出门呢，想起来就好心塞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6: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我总结，作为我们学渣来说，都有一个统一的习惯，那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只要监考老师经过我们身边，我们都会立刻盖住试卷上我们的答案，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老师在考试结束之后立刻找我们谈话了。
0: 不瞒各位说啊，有关婚姻和爱情方面呢，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要和周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都说女人心是怎

0: 密。就我来看，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假如一个女的突然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1: 跟你说，三个月之前吧，我和交往了一年的男朋友分手了。
0: 这句话看似简洁平淡，实则完美无缺啊！区区十几个字当中就包含了相当大的信息量。而这句话带出的信息有以下几条：第一条是，
1: 我想找个新男友了；
0: 第二条是，
1: 我可不是那种一分手就想换新人的轻浮女子；
0: 第三条，
1: 但是呢，我也不是没人追；
0: 第四条，
1: 我上一段的恋爱时间不长，你放心，我不会过分牵挂他的。
0: 第五条，
1: 可是我上一段恋情的时间也不短，人家绝对不是那种三分钟热血的女孩。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在成功学方面非常有造诣的专业人士，在这里呢要向年轻人喊几句话了啊。看到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路上，都会拿着电脑或者拿着手机在玩游戏。在这里我要劝你们一句，你们一定要试着把你们打游戏的那股子劲用在你们的生活上啊，这样你们就会立刻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也成不了王者，明白了吗？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男性，老婆和我吵架总免不了动手，然后呢他就会回娘家一住就是很多天。我现在要深刻的检讨一下自己，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真的应该改一改自己的脾气了，不然的话每次都是我一个人住院没人照顾。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个音乐论坛里，一个资深的音乐迷突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3: 我就不明白了，酷我和酷狗不都是个音乐播放器吗？那你说我和狗有啥区别呢？
1: 网友立刻回答了一下问题。
4: 没区别呀，一直都是一回事儿啊。
3: 话说小明是他们班上出名的学渣，这天他爸拿着小明的试卷急了。
1: 不是，你怎么做一道题错一道题啊？啊，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脑袋叫驴踢了啊？
3: 听到这样粗野的话，小明也急了。
5: 那你为什么每次打我的时候下手还这么重呢？
1: 话说这天，这当老公的劝了吧唧的问了自己老婆一个问题。媳妇儿，那个我问问你，就当初你有那么多追求者，你怎么就最后选中我呢？老婆非常腼腆地回答道。
3: 主要是因为只有你睡觉不打呼噜。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话说这天，一对非常年轻的恋人在大树底下聊着聊着天吧，聊崩了。女孩死活要跟这男孩分手，于是这女孩坚定地说道：
3: 咱们就此分手吧，行吗？
1: 男孩听了这话相当诧异，赶紧问：为什么呀？我那么爱你，你想跟我分手你也得给我个理由吧。女孩坚定不移地说道：
3: 理由很简单，你玩狼人杀的胜率是90%，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笑咖正传二，误人子弟。
1: 今天走在大马路上，偶然碰见我初中同学了，我就问他，哎，前两天初中同学聚会，那么不出来玩来了？怎么改宅男了？最近这是什么情况啊？他特别不好意思的跟我说，呀，你也多原谅啊，最近啊，孩子刚上学，小学一年级，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帮他辅导功课，哪有功夫出来玩啊？都包涵，都包涵。听了我这初中同学的话，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心里五味杂陈。遥想当年，这小子上初中的时候，最好的一次，考的是全班倒数第三。

0: 笑咖正传三，真实的谎言。
1: 本人有职青年一枚，平常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啊，一到闲一点的时候呢，我就习惯晚上吃完了饭呢，到公园去转转。昨天晚上也一样，没什么大事了。吃完饭呢，我一个人就下楼去公园先逛去了，然后呢，就碰见了个算命的。我呢吃饱了撑的，觉着实在无聊了，就跑上去呢让那个算命的给我算算。结果呢，那个算命的先生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冲我说了一句：“
2: 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1: 我当时听了这个算命先生的话，我莞然一笑，非常轻蔑的就伸出了三个手指头，然后很不客气的跟他说道：“那是你以为。”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没想到听了我这话之后吧，那个算命先生顿了顿，然后也非常轻蔑地对我说了一句：“
2: 哼，那是你以为的。”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萧一飞的散文《圆明园离节印记》。
4: 1860年10月初，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圆明园，更于10月18日纵火焚毁了圆明园，一代名园从此灰飞烟灭。在那国弱遭欺、民不聊生的年代，人们自然顾不上关注圆明园遗失文物的下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逐渐开始考证并追查圆明园遗失文物，并从上世纪30年代起，媒体上开始发表圆明园离节公共纪念文，以及举办圆明园遗物及文献展览。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国家与民族只有永远保持前进与发展，才能自立自强，不受外欺。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萧一飞的散文圆明园离节印记，回忆这段历史。
3: 1930年12月初，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51、152期连载了一篇意味深长、令国内读者无不为之动容的文章。这篇文章名为《圆明园离节70年纪念述文》，作者乃是著名学者，时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的向达先生。这篇文章乃圆明园离节以来第一篇在国内公共媒体上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可称圆明园离节以来从学术史角度向国人号召纪念与追思的先声。

0: 实令当时的读者颇有石破天惊之感触，在社会各界也确曾起到了一时激起千层浪之反响，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须知，此文刊载于当时的国内第一大报《大公报》，无论是传播效率还是传阅数量之巨，在当时都是无以复加的。此文影响之大，最直接的反应即为次年营造学社组织举办了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继之而来的还有1933年编印发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圆明园专号》。
1: 虽然自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劫掠以来，各类追思、艺术、评论类的诗文时有涌现，可如此文般系统、充分、简明的表述实在是难得一见。此文乃是建立于详实缜密的史料搜求与考究基础之上的，以学者立场从学术史角度着眼，又始至于向大众读者公开披露这一事件的诸多确凿历史信息。仅此一点，此文的社会价值之高，即已超越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评调遗迹遗物类的诗文之作。这篇万余字篇幅的文章共分为四个章节：圆明园建筑与西洋教室、英法联军之役、圆明园之被掠与焚毁、关于圆明园之各种资料、论保存圆明园及其他诸残迹，把圆明园这一历史遗迹与圆明园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守护与研究这一历史遗迹的问题，深入浅出地向大众娓娓而述，读后有迎刃而解、拨云见日之感。
0: 譬如首度披露承德避暑山庄原藏20页圆明园欧式宫殿图，与当时北平、沈阳两地故宫新近发现的所谓同样印本为西人所绘图册是有所不同的，二者所描绘的并不是同一处景观，后者实为康熙时耶稣会士马国贤为帝用铜板雕《热河36景图》。再者，还详加考证20页圆明园欧式宫殿图，其图案乃表现长春园携旗去远迎官等景观，并辨析称圆明园中西洋建筑虽颇引世人瞩目，然此聚在圆明园东北隅，高宗所筑长春园中为圆明园之旁支而非其正体也。又如关于焚毁圆明园的祸因与罪魁，此文也从坊间盛传、众说纷纭的各类传闻掌故里脱颖而出，明确指出圆明园离劫乃英军出于报复心理使然，完全是侵略者肆无忌惮的暴行，并无别因。文中用了不少篇幅去辨析英方相关文件，这些英方重要文件一经翻译披露，真相自然大白于天下。此文更进一步将圆明园离劫与1914年欧战中德军炮毁比利时卢文大学图书馆的事件相比较，颇为愤慨地写道：
1: 1914年欧洲大战起，德军侵入比境，炮轰卢文大学图书馆，历史积藏之珍籍虚离浩劫。其后诸国对于德人此举深至诘责，以为罪莫大焉。用之70年前，英法联军攻我国都，以数人遇难，竟不惜于合约将成之际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即掠其珍贵，复焚其名园，损失之巨岂逊于彼国以卢文图书馆。西洋摧毁文化艺术之主义之摧残中国文明，此为第一次，庚子之意而又重演。向达先生的圆明园离劫70年纪念述文在大公报刊登后，又由更为专业的文物与建筑保护组织营造学社出面印制成20页的抽印本，并免费送给读者。就在向氏此文发表3个月之后，时至1931年3月，营造学社拟举办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决议以该文为主体，为此次展览编制一份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介绍书，并分赠给所有参观展览。

0: 晚的嘉宾与观众。为此，学社方面特意邀请向氏参与此次展览介绍书之编撰。
1: 向氏对此次展览所寄予的希望，归结起来不外乎四个方面，即首先告诫国人永世不忘圆明园离劫之国难与国耻，其次，国人应了解圆明园在西方艺术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再者，国人还应知悉，圆明园曾为中西文化交通史上最可纪念之物。最后，国人今时之责任乃全力守护圆明园现有遗迹与遗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应当说，这样的寄望与呼吁也基本概括了后来所有涉及圆明园的相关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基本指向。当然，这样的寄望与呼吁在当时的中国，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时局下，有相当一部分只能是奢望。不过，向氏的文章与营造学社的展览却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当时的中国可称创举。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搜集到的圆明园遗物，无非太湖石、石质建筑构件、砖瓦、烫样等；文献之类，则有图样、绘图题咏、工程则例、工程做法、匾额清单、中外相关记载等。为了能展出更多的圆明园遗物，营造学社向社会发出征集文物通缉。应当说，这些圆明园遗物与文献，非专业人士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普通民众对圆明园遗址中的建筑残件亦并不以文物或史迹视之，甚至个别人还有意无意地参与过搬移残件与破坏遗址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清末民初动荡巨变的国内时局之下，简直是不值一提，从来无人过问，直至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才有识之士出面干预，不过仍停留在文明呼吁层面，并无相关法规出台，在事实上仍属无法可循的局面。
4: 圆明园遗址中的建筑残件，因其质地坚实、石材精良、雕刻优美、造型别致等诸多可用之优点，被一些官员豪门明转暗移，挪作建筑私家宅邸、园林甚至陵墓之事屡见不鲜。譬如苏州拙政园中曾有九只圆明园汉白玉石雕柱础，被用于置放花盆，今尚存八只。又如南京谭延楷墓的牡丹花坛就是圆明园遗物。1934年出版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记载，当年一个名叫胡九斋的古董商在北京搜罗的一批石刻文物被国民政府查扣，按照最初的计划，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准备将这批文物赠送给北京的中南海公园，但对方表示器物过重难以运送，后来便运至南京，划拨为建造谭延楷墓所用。诸此种种案例至今仍有实物印证。至于普通民众在圆明园遗址中随意搬迁、刻画、损毁、摆弄残件，更是司空见惯，从无追究。时至1932年1月24日，北平世界日报之上仍在刊发圆明园白石柱日渐残毁，古物保委会再请查禁的报道，仍称西郊圆明园故址西洋楼一带存有昔日白石建筑甚多，时有游民捣成细料授予城内米肆云云。对此行径，古物保管委员会能做的也无非是一度函请北平市政府查禁，孰料屡禁不止，盗取者每日更成群结队前往，且称已出价收买。委员会方面不得不再次致函北平市政府，再度申言告诫市民，至于究竟如何查禁，之后收效如何，则未见后续报道了。
3: 不妨

0: 遗物文献的价值与意义。这一开展之前不久公开征集展品的方式，可能并不能真正征集到多少珍稀瑰宝，可这一方式本身不正是一次难得的知识普及与文化宣传的契机吗？时至1931年3月21日，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正式开幕，观众踊跃，报道如潮。
1: 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之后数日，1931年4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二卷第一期印行。这一期学社会刊却有不少关于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与圆明园建筑史研究的内容，且向达所撰《圆明园离节70年纪念述文》一文也再次发表其上。此文的影响力也随之由公共文化领域延伸至建筑史学专业领域。虽然涉及圆明园研究的内容占据了这一期学社会刊的主体篇幅，可学社方面并没有因之将这一期刊物命名为圆明园专号，究其缘由是比较复杂微妙的。不难发现，在此之后的数期学社会刊中，会不定期地刊发一些关于圆明园的文章，这表明对圆明园遗物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建筑学与建筑史学方面的专业研究，已然成为营造学社的长期工作项目。同时，圆明园的相关研究限于遗物文献的搜集、甄别与整理工作困难重重，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并不能一次性结案，也无法阶段性定案，只能断续零星地给予探索。恐怕也正因为如此，学社方面对会刊主题的设定无法如同河北地区古建筑调查专号或中国塔式建筑专号之类的处理方式来定义与印行这么一期圆明园专号了。
0: 好了，萧逸飞的散文《圆明园离节印记》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圆明园遭遇劫难之时，正是国家最为贫弱之时，时局动荡，人心涣散，所以仅仅记录劫难的事实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向达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努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温馨的对唱可以让人觉得很温暖，优美的和音和真挚的歌词往往会使对唱歌曲成为经典。认真的去聆听吧，轻轻地感受这份温暖，屋顶、温岚和周杰伦的合作。

把你喜欢的每一天重复复习两遍，惊喜的预言我的天通通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以后怀念，这样青春无敌的那种没有心眼的歌词，来自袁若兰和吴中文，心愿便利贴。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爱一个人，我们常常会很小心，仿佛手里捧着水晶。任贤齐和徐怀钰都很久没有消息了，但是这首透明的爱情歌曲《水晶》，我们都没有忘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恭喜恭喜。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品冠和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明明很爱你》，给平凡的我们恋爱的勇气。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作的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

有没有发现有的事情啊，有机会做的时候呢，赶紧就去做吧，因为后来我们都发现，等到没机会再去做，一切都来不及了。有些人也是这样，有机会珍惜的时候好好珍惜，别等到失去了再把握。人心原本就是看不懂猜不透的，生活原本就是甜一阵儿苦一场，心情呢原本就是喜一寸忧一尺，人生也原本就是拔一路射一程，唯有看透方可从容，唯有看清才会有幸福。

人生啊，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患难时让你读懂人情冷暖，平淡的时候让你体会到缘分是善变的。锦上添花人人都会，难得的是雪中送炭。短暂热情人人都有，难得的是长相厮守。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歌。

爱情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呀，争执到最后呢，道理清楚了，可是感情呢？你有没有发现，道理有了，感情就没了？用理性的法则去驾驭感性，结果呢，恐怕只有冰冷冷的无情了。两个人的事情不用太明白，度自己的把握，每人心中自有分寸，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道理？有爱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什么事情是非得别人和你一起做不可，总有绝境的时刻，能够鼓励你的人也只有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任何事情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否则唯一结果就是措手不及，因为安全感只能够自己给自己。你觉得呢？

人嫌弃其实没什么不好的，最起码你拿出了一样东西，只不过对方不满意而已。还有很多人啊，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拿不出来，连被人嫌弃的资格都没有的。而人最妙的地方在于，只要我们努力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在根本上其实是不会在意别人给我们的打击的。热情饱满自信，这才是最好的防身契。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疯狂，有的纯粹，但每个人的青春呢又是一样的，投入的去爱，投入的去拼，投入的去忧愁，再投入的去证明自己。我们一起加油。

喜欢杨宗纬的歌迷呢，应该都是从喜欢他的声音开始的，都是被他的打动内心深处的声音所感动的，随后慢慢的走进他，了解他。有一篇文章啊，写杨宗纬的箱子。其实明星的箱子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无非是满箱子的名牌服饰或者是华丽的演出服装罢了。但是呢，杨宗纬啊，有一次做签场，记者去接机，出关的时候呢，比他高大身躯更显眼的是装得满满的三部货运推车，总共八个箱子的随身行李。以极简生活为宗旨的杨宗纬怎么会如此拖拖拉拉？后来才知道，除了自己的一些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0: 胸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接着来听一听经典爱情电影《卡萨布兰卡》。
5: 李克先生，
6: 什么事？
5: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6: 怎么进来的？你没到法定年
5: 龄。我是和雷诺上尉一起来的。
6: 啊，我早该了。
5: 我的丈夫也和我在一起。
6: 是吗？雷诺上尉又有新发展了，请坐。
5: 谢谢。
6: 喝酒吗？啊，当然不喝。不反对我喝酒吗？
5: 不。李克先生，雷诺上尉是什么样的人？
6: 和别的男人一样，只是更像男人。
5: 我是说，他这个人可靠吗？他说的话。
6: 等一等，谁叫你来问我的？
5: 我是他，雷诺上尉。
6: 原来这样。你的丈夫在哪儿？
5: 在轮盘赌台上，想赢得买出境护照的钱，当然他输了。
6: 你们结婚多久了？
5: 八个星期。先生，旅行是很费钱的，我们花的钱永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后来雷诺上尉看到我们，他心眼好，他愿意帮助我们。
6: 这我相信。
5: 他告诉我他能替我们弄到护照，可我们没有钱。
6: 雷诺知道吗？
5: 他知道。
6: 那么他愿意给你们出境护照？
5: 是的，先生。
6: 所以你想知道
5: 他会不会守信用？
6: 他总是守信用的。
5: 哦，先生，你是一个男人，如果有人爱你，非常爱你，因此他认为世界上唯一的事情是使你快乐，如果为了这个缘故他做了一件坏事，你能原谅他吗？
6: 没有人这样爱过我。
5: 如果这个男人并不知道，如果那女人把这件坏事永远锁在心里，那样行不行呢？
6: 你愿意听我劝告吗？
5: 哦，愿意，先生，请你告诉我。
6: 回保加利亚去。
5: 哦，可是先生，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想离开欧洲去美国。可是如果既然知道了这件事，他还是个孩子，在许多方面我比他懂得多。
6: 是啊，在卡萨布兰卡每个人都有困难，你的困难也许能够解决。对不起，122号，
7: 波兰先生，我想和你谈一谈。
6: 说吧，
7: 能不能找个别的地方？我要谈的事情是秘密的。
6: 到办公室去。
7: 好的。你知道我离开卡萨布兰卡是件很重要的事，我光荣地成了一个伟大运动的领导者。我如果能够到达美国继续我的工作，这对运动，对于成千上万弱小人民的生命来说，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6: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世界问题与我无关。我是酒店老板。
7: 地下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你参加过埃塞俄比亚的战斗，在西班牙你和法西斯做过战。
6: 又怎么样？
7: 你总是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这不奇怪吗？
6: 是的，我现在发现这个玩意儿很不合算，那时候我还不大懂得生意经。
7: 你是个生意人，总懂得十万法郎值多少。
6: 我懂得，但是我不接受。
7: 我可以增加到20万。
6: 我的朋友，你愿意出100万法郎还是3个法郎？我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7: 什么原因你不肯把通行证给我？
6: 有原因的，我建议你去问你的太太。
7: 你说什么？
6: 我说你去问你的太太。
7: 我的妻子？
6: 是的。
8: 不朽的马赛曲又唱出了积压人们心底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意愿。别看刚才李克老板和拉斯洛的买卖没谈成，这会儿倒是行动一致，十分默契。不用说，只有德国人不愿意。
9: 听清楚，如果拉斯洛在一家饭店里能鼓动起这样不幸的示威，那么他留在卡萨布兰卡将会引起什么后果？请你命令大家都回去，立即封门。
10: 可是大家都那么兴高采烈的。
9: 也许太兴高采烈了，一定要封门。
10: 可是我没有借口。
9: 找一个借口。
6: 干杯。
11: 干杯。
9: 大家立即离开这里，这家饭店就要封门，开门时间另行通知，大家立即离开。
6: 这是什么意思？你凭什么封我的门？
9: 我真想不到，想不到你这里居然进行赌博。
10: 哼，钱真的赢了钱。
9: 谢谢大家，马上出去。
5: 陆克同意今晚不要去参加地下工作。

0: 的会议了。
1: 我该去。一个男人并不总有机会在妻子面前表现英雄气概。
0: 今天受到斯特拉斯的威胁，我很害怕。
1: 老实说，我也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躲在旅馆里呢，还是尽一切力量去工作呢？
0: 无论我说什么，你总是要努力工作的。你和吕克谈得怎么样了？护照在他那儿吗？
1: 我想很可能在他那儿。
0: 是吗？
1: 可他不愿意出卖。我本来以为金钱也许能够。
0: 他没说什么理由吗？
1: 他让我来问你。
0: 问我？
1: 是的，他说问你的太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伊尔莎，我
0: 怎么？
1: 我在集中营的时候，你在巴黎很寂寞吧？
0: 是的，维克多，是很寂寞。
1: 我知道寂寞的滋味。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没有，维克多，没有什么。
1: 爱你，
0: 是的，是的，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你应该相信我。
1: 你别说了，我相信。晚安，亲爱的。
0: 晚安。
2: 时光流转。音乐在暗示即将出现一场未经约定的幽会，立刻没有估计错，那女人又来了。难道说柔情蜜意真的已成过去？几乎是一见面就剑拔弩张，伊尔莎竟以黑洞洞的枪口相逼，这样的幽会怕又是立刻未曾料及。
3: 如果你
0: 好吧，道理我和你讲了，什么我都试过了，现在把通行证给我。
3: 那容易，就在这儿。
0: 把它放在桌上。
3: 不。
0: 最后一次警告你，放在桌上。
3: 如果拉斯洛那个目标是那么重要，你绝不会罢休的。我让你打得更准一些。开枪吧，
0: 日产。我总是躲着你，我想不会再见到你。我以为我没有别了。

0: 发的那一天，都不知道我多么痛苦，我是多么爱你的，我现在还是那么爱你。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后来呢？
2: 我们刚结婚不久，维克多就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布拉格那里需要他，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等着他。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维克多拉斯多被捕关进了集中营。七个月过去了，我又听到了许多传说，他在越狱的时候被打死了。当时我感到很孤独，心想什么都晚了，直到遇到了你。
1: 以前我问你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老实跟我说？
2: 不是我要骗你，是维克多要把我们的婚姻保守秘密。我知道他的计划，也认识他的朋友。如果盖世太保知道我是他的妻子，维克多认为这对于我，对于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有危险。我遵守了我的诺言。
1: 后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还活着？
2: 是维克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还活着，就在你离开巴黎之前。他们把他藏在巴黎郊外的一辆货车上，他病了，他需要我。当时我不告诉你，是怕你知道了不肯离开巴黎，这样他们就会抓住你的，抓住你的。所以好了，其余的事你都知道了。
1: 哼，这故事还是没有结果，现在不好说。
2: 现在我说不上来，我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勇气离开你了。
1: 那拉斯洛呢？
2: 瑞查德，你现在肯帮助他了是吗？你帮助他出境，这样他就可以做一切工作，他就有了一切了。
1: 但是失去了一样，他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2: 我再也不能克制啊、哦！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啊、哦！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了，但你要为我们两个人着想。
3: 楼下有人，是刚从外面回来，立刻听出了不光是他的回

0: 计卡尔还有拉斯勒，这比警察突然闯进来更让里克吃惊。然而慌乱却不属于里克。
1: 卡尔，发生什么事？
2: 里克先生，警察破坏了我们的会议，只差那么一点就逃不出来了。
1: 卡尔，到这儿来。
2: 好，我来。
3: 你把伦特小姐送回去。
2: 是，李克先生。
4: 没有什么，只划破了一点，我们是从窗子里跳出来的。
3: 随便喝一杯吧。
4: 谢谢你。很危险吧？是很危险。也许很奇怪，我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我第一天到这个饭店来就看出了你和伊尔莎之间有一种关系，因为谁也不能责怪，所以我并不要求解释，我只问你一件事，你不肯把通行证给我也可以，我希望我的妻子能获得安全，我要求你作为一种恩赐把她送出卡萨布兰卡。
3: 你就这样爱她？
4: 你只把我当做一个事业的领袖，可是我也是一个人。
5: 拉斯勒先生，
4: 什么事？
5: 请你跟我们走，我们有逮捕证，要逮捕你。
4: 什么罪名？
5: 以后雷诺上尉会跟你谈的。
6: 命运似乎已经伸出手来了。
0: 事前，里克确实一无所知，他无需为拉斯洛的被捕而受良心的谴责。事后，他也完全可以不闻不问，越是显得冷漠，越表明并不想从事件里图点什么。然而他毕竟有所图，对这件事就是不能冷漠。立刻什么时候为旁人的事去找过雷诺？
5: 立刻不要再依靠我和你的交情，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还可能输到10,000法郎。
4: 你的话不含糊，而且很有说服力，我懂你的意思。是的，通行证在我手里，但是我打算留给自己用。今天夜里我想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卡萨布兰卡。
5: 什么？
4: 我要带一个朋友一起走，这个人是你很欣赏的。
5: 哪个朋友？
4: 伊尔莎·伦特。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担心我会帮助拉斯洛逃走了。我是最不愿意他去美国的。
5: 你不会为了这件事才来的吧？你有通行证，所以你高兴就可以把伊尔莎的名字填上去。但为什么还要那么认真地关心拉斯洛呢？
4: 我才不关心呢，我关心的只是伊尔莎和我的遭遇。我们有合法权利离开这儿，但是有些人即使有合法权利还是被扣留在卡萨布兰卡。
5: 你怎么会以为我们要扣留你？
4: 伊尔莎是拉斯洛的妻子，她也许知道许多斯特拉斯想要知道的事。我跟你做一笔买卖，你不要用这样小的罪名去控告她。你可以找一个真正重大的，可以把她关进集中营许多年的罪名，这样你的脸上就光彩了，是不是？
5: 那自然，这样一来维希政府很感激的。
4: 先把她释放，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你到我那里来，我会叫拉斯洛来拿通行证，这样你就可以抓到他的罪证，把他逮捕。你抓住他，我们就脱了身。
5: 对这件事我还是有点弄不懂。伦特小姐很美，不错，可是一般来说你对女人向来不感兴趣。
4: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5: 是这样，我怎么能知道你守信用呢？
4: 我马上到拘留所去跟拉斯洛约定。
5: 立刻，我会想念你的。很显然，在卡萨布拉卡只有你比我还敢作敢为。
4: 谢谢你。不过我告诉你，你把他释放以后，让你的那些走狗都回去，我不要他们在我的周围，我不想冒什么险。路易斯，即使为了你我也不干。
7: 波兰先生，我不知该怎么样感谢你。
4: 别这么说，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7: 我把钱带来了，波兰先生。
4: 留着吧，你在美国会用得着的。
7: 这是我们讲好的
4: 啊，不去管他。你在里斯本不会有什么困难，是不是？
7: 没有困难，一切都安排好。
4: 好，通行证在这儿是空白的，你只要填上名字就行了。
5: 维格德拉斯洛，维格德拉斯洛，你被捕了，你是谋杀信使、盗窃通行证的从犯，这就是你的罪名。啊，你们对我的朋友里克的行为觉得奇怪吗？道理很简单，可以说爱情战胜了道德。谢谢你。
4: 别那么急，路易斯。你不能逮捕人，还要等一会儿。
5: 你发疯了，立刻。
4: 是的，坐到那里去，
5: 把枪放下。
4: 路易斯，我不想对你开枪，不过你再走近一步我就开枪。
5: 在这种情况下我值得做小太郎。
4: 把手放在桌上。
5: 也许不明白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
4: 完全明白，我们以后会有时间来讨论的。
5: 飞机场会让你们走吗？
4: 对，你给飞机场打电话，让我听你给他。

0: 刚才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
1: 维克特·拉斯洛在那架飞机上。
0: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1: 那你问利克先生。
2: 不准走进电话机。
0: 我奉劝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动。
2: 刚才我想开枪打雷诺上尉，现在我要打你。把电话放下来。
0: 给无线电发射塔
2: 放下来。
3: 报告，
1: 斯特拉斯少校被人打死了，把网上的嫌疑犯抓起来。
0: 是。
1: 哎，利克，你不但是个感情主义者，你也变成了个爱国主义者了。
2: 也许是，这好像是重新开始的大好时机。
1: 我想你说的对，你离开卡塞布莱克去避避风倒是个好主意。布拉柴维尔那边有一个自由法国兵营，我可以替你安排交通。
2: 这就是你给我的通行证吗？我可以履行一下，但是我打的赌还得算数，你还是欠我一万法郎。
1: 这一万法郎就算我们的开支了。
2: 我们的开支？
1: 嗯哼。
2: 路易斯，我想这是我们美好友谊的开始。
4: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谢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10万个冷笑话。哇，前段时间呢决定跟着一个外国小姐姐帕梅拉练身材，不过呢我拖了好久没练了，今天打开新的视频就发现，嘿，我还没瘦下来，帕梅拉已经学会说中文了。事实证明减肥比外国人说中文还难。大家好，我是中文说的溜朝天椒秦瑞。
3: 手机啊真的会偷窥隐私啊，我上一秒用前置照镜子，下一秒微博就会给我推送整容医院的广告，你是几个意思？大家好，我是长得很普通但是很自信的酸辣椒郑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啊下馆子吃饭，菜呀有点点多了，我就跟服务员说，服务员来一下，来
4: 来了来了来了，
3: 你看看那个酸菜鱼你做了没有啊，没做就不要了啊。
4: 好的好的，我看做了没有啊。
3: 他当时拿着耳麦，
4: 16号桌这个酸菜鱼做了没有啊。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3: 然后放下了耳麦。
4: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酸菜鱼已经做了，不能退了。
3: 哼，我笑了，行那就不退了，这么地吧。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就满脸通红的回来了。
4: 你没点酸菜鱼啊。和老公一起啊跟他的哥们儿吃饭，这席间呢我就悄悄地跟老公感叹，哎呀妈，你哥们儿新交往这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啊。老公呢专注吃饭吃肉了，头也不抬地跟我说，
3: 哎呀这么说吧，人家交往的历届女朋友当中啊就没有不好看的，不像我呀。
4: 不像你什么意思啊？这时候老公顿了顿，放下筷子，神情严肃地跟我说，
3: 不像我就只交往了你这么一个好看的，知道吗？
4: OK 没事了。不是正好，你怎么一脸疲惫来上班啊？
3: 哎呀，我昨天晚上我真的说一宿没睡好啊，我打死了一只蚊子。
4: 打死就打死了呗，那你应该睡得更好呀。
3: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谁知道一会儿来了一大帮蚊子，给他理论，哎呦，在我耳边这个嗡嗡嗡啊，理论完了你就算了吧。后来啊他们居然还聚餐，哎，
4: 咬了一身包啊，看来是。早上上班啊，有个小伙儿骑电动车以闪电般的速度往前赶，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停路边了，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哎呀，我心一惊，不会是突发什么疾病了吧。我赶紧上前，喂小伙儿，醒醒，快醒醒，怎么了？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姐姐别喊了，姐姐别喊了呀，我只是想把我衣服弄脏啊，这样看上去像是出了一个小意外啊，我迟到了。
4: 今天啊在一张饭桌旁坐着一对结拜兄弟啊，就铁哥们儿。吃饭的时候呢，这大哥就说了，
3: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啊，二弟啊，你把你手中的筷子给我折断。
4: 二弟听不太明白，但是还是听了大哥的话，将手里的筷子一折为二。折断之后呢，这二弟就问大哥，
3: 大哥，你让我把筷子折断是要告诉我们兄弟要团结的道理吧，不然一个人太脆弱。我知道了大哥。
4: 大哥摇摇头说，
3: 不，我要说的是你把筷子折断，这些菜就都是我的了。哈哈哈哈。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坏，我是朝天椒秦瑞。有个词呢叫做覆水难收，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儿，错过的人，你说重来一遍吧没意思。当然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有可能会再次遇见类似的事儿，或者遇见那个错过的人，可是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处理的方式会大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不相同。如果啊，我是说万一哪天你在大街上遇见了曾经爱过那个人，他跟你热络聊天，哼，别多想，无非就是你正在看房，而他是房屋中介。又或者啊，他主动来找你聊天，啊，别多想，他只想发个结婚请柬。那么，今天接彩话题就来问问你，如果啊，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你会去吗？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

0: 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晕车嘞！
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3: 起晚了。
4: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6: 没有呢，我就找谁呀、啊？就是现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对啊，你这没出现，我这个问题不能假设是吧？我都不知道他谁。会。
0: 为什么？
6: 这个初恋的话，初恋一般都很美好哦。初恋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他做的对你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怎样，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是你最美好的那段回忆。所以初恋，怎样我都能接受。
7: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再也不见。
2: 不是啊，因为也没什么事儿了呀，那就是普通朋友嘛。那同事约你喝杯咖啡，你也去吗？
8: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干嘛还要互相打扰呢？
6: 初恋怎么说？其实是，就是学生时期的吧，和初恋只有牵过手而已。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约我喝咖啡、吃饭，我也会去的。
9: 哪怕是分手了，也能在一块儿喝咖啡呀、啊。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尴尬的。
10: 就他不会约我去喝咖啡的啊，这不可能真香，这个事情不可能真香。
2: 如果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吗？
11: 他请客就去。
2: 不尴尬吗？
11: 他请客就不是很尴尬。
2: 这个请客有门槛不？多贵的咖啡你才喝？
11: 只要是能让他花钱的都可以。
2: 如果初恋请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12: 去吧。要给点面子嘛。
2: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12: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还见过他一次，就是时隔很多年之后再见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见这一面，因为见了之后我就不是再想就回忆当时初恋的感觉了，就完全崩盘了。就曾经在我脑海当中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运动小子，然后极其帅气精致的脸庞，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油腻的中年大叔。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13: 什么？初恋约我喝咖啡啊？我想一下，就是你会约初恋喝咖啡吗？我跟初恋隔着一个半球呢。其实你经过了大概什么十几二十年，你就想通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貌相美天阳，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养生人士提倡啊，每天喝八杯水，八杯水呀、啊，不是五杯奶茶三杯酒 ，OK？ 大家好，我是喝水咚咚咚花钱哗啦啦的酸辣椒正好。
1: 闺蜜的男朋友跟她说呀，
2: 等股票解套了啊，我就跟你结婚。
1: 闺蜜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这大概是最委婉的分手理由了吧。你好，我是只争朝夕不想等待的超天椒秦瑞。
2: 今天啊，去了个住宅楼，就坐那个电梯嘛。哎，人电梯很宽敞，银晃晃的。
1: 哎呦，
2: 上面呢还有个镜子。上楼的时候啊，电梯用没有情感、不紧不慢的女声说：“
1: 电梯上行。”
2: 下楼的时候，电梯又说了：“
1: 电梯下行。”
2: 突然坏了，电梯也说：“
1: 电梯不行。”
2: 这年头，电梯都坦然接受自己了。
1: 就应该这样啊！你何必逼自己呢？你看看咱们啊，经历万众瞩目的80后，如今啊，有人霸道总裁，有人平平无奇。所以像我这种还没对象的平平无奇80后，目前状态呢是以下这种情况：一见钟情没运气，
2: 日久生情没条件，
1: 熟人不好下手，
2: 生人不好开口，
1: 干脆自暴自弃，
2: 也不出门认识新朋友，
1: 每天只靠幻想拥有爱情，
2: 好惨。
1: 反正这些年呢，我是没学会谈恋爱，也没学会聊天，没学会认识新朋友的诀窍，但是我学会了不勉强自己。
2: 不勉强自己，也就是说通不了关的游戏就不玩了，
1: 剩下的最后那一口我吃不下就不吃了，
2: 需要我一个人用尽心思维护的感情我也放任不管了，
1: 我像个被自己放养的孩子怎么地，
2: 心情舒畅没心没肺了，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开心心的，
2: 放过自己吧朋友。
1: 我常跟自己说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2: 那是啊，
1: 就算有，但我不一定非得过去啊。
2: 对呀，就是说学会放弃的重要性。
1: 总结太好了，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嘛。
1: 是，所以我经常下班以后跟自己说啊，辛苦一天了，来杯焦糖芋圆波波奶茶全糖大杯吧，只要没人看见，那就是零卡路里呀。
2: 当个自律的成年人一定是好的，
1: 是。
2: 但是呢，咱们要知道，自律的成年人的隐忍和坚强，体现在喝多了不乱打电话和30分钟之内解决好情绪波动里。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
1: 做不到。如果你不够自律，经常拖拉拖延的话，那就记住一个2分钟定律，
2: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儿，一定要在2分钟之内去做，否则这件事儿你可能就会拖延好久，甚至你永远都不会做了。
1: 现在的你还常常用闹钟提醒自己吗？反正我呢，到了30岁啊，我就听好多人告诉我，他们醒来已经不靠闹钟了。总结一句话就是，等你过了30岁，就没有必要定闹钟了，因为人生各种烦恼都会让你自动醒来。
2: 是的，叫醒你的是梦想，是烦恼，是闹钟，而叫醒我的是夏天的蚊子。
1: 又来了，
2: 蚊虫非常讨厌，更让讨厌的是你明明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就打不着它。
1: 哎，我就好了奇了，为什么蚊子飞来飞去嗡嗡响，叮你的时候它就默不作声呢？
2: 嗯，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蚊子它妈妈呀告诉过它
1: 啊，
2: 孩子啊，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
1: 我突然觉得呀，你想啊，这血液里的血浆漂浮着一个个血细胞，
2: 对，
1: 所以对蚊子来说，你说吸血会不会像是用一根吸管喝珍珠奶茶呢？
2: 那血脂比较高的血液是不是可以算作奶盖呢？
1: 哎呀，你真有见地
2: 啊！你说你啊，你说你讨论个文字吸血能扯到奶茶上边，你不胖谁胖啊？
1: 说到这儿，我非常想点一杯外卖奶茶，然后再回驳你。
2: 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胖了吗？
1: 为什么呀？
2: 有人吃饭啊，仅仅是为了活着；有人吃饭呢，是为了吃饱。你就不一样，你饱都饱了，你还得再追加点嘴巴上的快乐。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生蚝永远想不到它保护壳变成了装它的碗，
8: 那螃蟹还永远想不到自己的腿尖尖最后变成挑出钳子肉的工具呢。
9: 不要，这保护壳有何用？
7: 苦叶菜和苦瓜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得这么苦，还被人类拿来清热解毒，真的是。
8: 那椰子也没想到它住那么高，壳这么硬这么厚，竟然还是被人类发现了可以吃的地方。
10: 海胆说，我那么努力，长得不像食物，你们居然还能吃得这么香，你们真的是。
11: 海胆蒸蛋可好吃了，
12: 超级好吃。
13: 高峰期的地铁有多挤？
7: 一大早上挤二号线地铁，油条被人咬了一口，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
8: 哎呀，可能是别人犯低血糖了，怕晕。没办法，厚着脸皮咬了一口。再说那么挤，油你油条都伸到他嘴边了，那不咬一口吗？
7: 那你可以举报啊，地铁是不能吃早餐的。
8: 我豆浆插着吸管被人喝掉半杯，我说什么了吗？
7: 我看过一个说穿人字拖坐地铁，下车的时候人字还在，拖没了。感情就脚丫子夹了两个道。
8: 这天我给男朋友发信息，亲爱的，你爱我吗？
7: 当然爱啦。
8: 如果你只有100块，你会给我多少？
7: 90块。

0: 那如果你有1000万呢？
1: 还是90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啊。
2: 今天出去玩，找到一个地下车库，因为空间有点狭小，我倒车的时候让儿子在旁边看着，什么时候撞墙了就告诉我一声。只听到砰的一声，车尾撞在了墙上。�儿子说，
3: 下午3:45。
4: 你看这孩子打小就聪明，精准报时。
1: 还是北京时间呢？还是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歌词写进情书里，你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情书里的歌词。对于六零后还有七零后来说，邓丽君不仅仅是一个歌者，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不仅有着甜美的像春风一样的声音，其实她写的那个词也在那个年代被你唱着，唱成了爱情的告白。87年，邓丽君有一张《我只在乎你》的专辑，当中有三首歌的词作者写的是陶丽莎，其实陶丽莎就是邓丽君自己。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句歌词被唱成了八九十年代最经典的情人间的告白，但如果你去翻看那个时候的老照片，你会发现这张邓丽君生前在宝丽金的最后一张专辑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长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她开始从歌坛半隐退，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准备退出歌坛做回自己的非常宣言，可惜因为表达的有一些隐晦而没有被人过多的关注。一首歌，一个人，甚至是一条河，都有他的故事，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接下来这条河，它是相思河畔。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被写进情书里的歌词吧。1996年，电视剧《一帘幽梦》播出，这是一部在当时造成了非常轰动的电视剧，当中有清纯的陈德容，有美艳的萧蔷，有多情的刘德凯，主题曲正是这一首后来被写进我们情书当中的句子，我有一帘幽梦。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被你写进情书里的歌词。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出自一位很有个性的歌者，这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音乐人，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春秋家国，个人情事，信手拈来，随口唱出。老子、孔子在他的歌里就像是哥们儿一样，不喜欢的人会觉得他很怪，喜欢的人却会直呼崇拜。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学过医、拿过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就想剖析世道人心，分析自我内心世界。张洪亮是这样，罗大佑也是这样。这是罗大佑写的一首情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写在情书里的歌词。歌词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作词人的情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李宗盛曾经说过，我的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时候是不为了让别人知道，于是找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他的歌，唱他的故事。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是最早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的那本《新时》的专辑当中，多年之后老李自己又拿出来唱。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许版本无数，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至少从这首歌里还能够听出那是爱人之间的真诚就已经足够。我初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多么有共鸣的惊鸿一瞥啊。

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经济又实用的告白的方式。这是非常实用性的文章，却是让人有一点小小的忧伤。什么时候爱情也变成了一种高消费，需要我们提前去看攻略，提前去抢优惠券呢？在张信哲的情歌风靡的年代，爱的告白简单的就像是一句朴素的歌词，有一些任性。他会说，我的爱就一个字，但是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来表示。最后这首情歌是张信哲唱给自己的，30岁的男人，他的心30号景。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吃什么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包括要做哪些准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对，那其实我们俩还是会从两方面哈，就是娇娇可能会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一讲、那我就来从爽口和快乐的角度讲一讲好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有很多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可能其他季节也会有，但只有在这个季节吃它才更合味道，
1: 就是它是夏天的标配、
2: 夏天的美食、
1: 是。今天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哈。那你就先来说一说吧，哪些是你觉得的夏日标配呢？
2: 对，就首当其冲的就是西瓜。西瓜一定是我的夏季标配。它很简单，就是一种特别普通的水果。但是我觉得西瓜这个水果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1: 而且就是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水果啊四季都能吃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到西瓜这个水果，只有在夏天吃它的味儿才是最正的。
2: 对，而且就对于我而言，它一定是切开两半拿勺子咬着吃是最正的、
1: 然后还得吃最中间的那
2: 一
1: 口，
2: 中间那
1: 一
2: 块先深深的给它挖掉、那一口归我。
1: 对，非常可口的第一口美食啊，
2: 这、
1: 就是夏天的一个标配。
2: 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就是夏天其实从我儿时的记忆开始它就是跟西瓜相连的、现在可能大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啊，都有冰柜，西瓜就放到冰柜里面去冰镇了、拿出来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凉快，特别的爽口、那小的时候我更多的印象是西瓜放到凉水要拔一下，就我们那边叫拔一下凉水。
1: 没错，我们家也是、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冰箱啊，家用冰箱没有那么大，它的冷藏室特别小，所以说那个西瓜呢又很大，那怎么办呢？就会接一盆冰水，或者直接放到那种存水的大桶里面、直接放进去，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桶飘好几个瓜。
2: 对
1: 啊，就漂浮在上面，然后等这个冰镇了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大家吃到爽口的冰镇西瓜，就感觉是特别爽的。
2: 对，就所以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西瓜它都是和夏天一起存活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就除此之外，因为我是兰州长大的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这种游玩的记忆都和黄河相关。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每次我们几家人一块到黄河边去玩去野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带西瓜，然后就把它拴到那个河边，它那个河水在流动，它就把西瓜放到一个兜里面、在河水里面镇着，就在河水里面冰镇着。
1: 你看这个就是天然的优势了。
2: 对
1: 比如说就是临河的城市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天然冰箱的福利，天然冰镇的福利。
2: 对、
1: 啊、
2: 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瓜很脆生，我们叫很脆生、然后它里面是那个瓤很沙，就是那会儿没有人说是出门带个刀然后把它切开，
1: 都是敲一下
2: 敲一下、它
1: 使劲一下
2: 摔一下
1: 就自动
2: 裂
1: 开
2: 了，
1: 而且裂得特别规整。
2: 对，大家都是那么给它掰着吃。
1: 对对对，
2: 就每个人都吃的跟小花猫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夏天、特别特别古早的一些关于夏天的回忆。
1: 那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吃西瓜的这个场景了啊，虽然不像丹丹

0: 一样是在黄河边吃西瓜，但是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就是那时候都是有井水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比如说在
1: 井水更凉，
0: 对，井水是特别特别凉的，尤其在夏天，大家会在那个水边，就是水泵边上，有的会在洗衣服，还有的会拿着冲洗一些家里的这个大件儿。然后那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小朋友们就是围坐拿一个瓜，也是在那拦起来，然后让它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然后冲好了之后，我们自己也是都不用去那个用刀切，都是或者摔到地上
1: 砸开
0: 啊，或者是使劲拿石头砸开，然后掰着来吃。
1: 对，
0: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但是你直接在那个就那旁边就可以直接把它手洗了，
1: 就非常快乐。
0: 而且那个水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那种清凉感，
1: 对，
0: 炎热的夏天的清凉感，
1: 都是清冽的泉水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自来水感觉不到，但真的是儿时的那种记忆，它是一直久存于脑海当中的。
0: 但是我现在回到家发现就是这些设施啊都没有了
1: 啊。那当然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
0: 没错没错，
1: 很多时候属于我们这种乡村的记忆它慢慢就会退去了。
0: 是的，
1: 但这种记忆是永远都留存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带给我们在炎炎夏天的一丝清凉的回忆吧。所以说我觉得丹丹也是觉得为什么西瓜是夏日的标配。
1: 对，就是我们不从养生的角度去讲，我就觉得西瓜就一定是夏天这个专属的一样水果。
0: 但是呢如果从养生的角度讲，其实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我晚上不吃饭了，那我这个今天晚上尤其在夏天啊，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那就是半个西瓜。
1: 你会胖？
0: 其实啊，这半个西瓜的热量也挺高的，不是说它这个不像淀粉一样它有很高的热量，而是它有很高的糖分。那糖呢也是我们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
1: 果糖嘛，
0: 对，容易去使自己发胖，不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在夏天你如果吃西瓜吃多了，尤其是冰镇西瓜，还会有腹泻的可能性。
1: 对，而且西瓜吃多了真的很容易跑厕所，
0: 对，
1: 因为它很利尿。
0: 对， 对，因为西瓜也是性寒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就是我们抛开剂量去谈可能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偶尔吃这么一次或者是一次少吃一点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你说夏天不吃西瓜那这个夏天感觉白过了一样。
1: 对，所以其实夏天的西瓜是我第一个想说的。那第二个我继续来说一个吧，就是还是从我记忆中的角度来讲，就是在我的老家我们夏天一定会吃的一样东西，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食物，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有它的特色，就是凉面。
0: 哦，凉面。
1: 对，就这个食物你在春秋冬去吃好像都不合适，只有夏天。
0: 对，就是凉拌的很多食物啊，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1: 对，
0: 虽然春秋啊冬天也能吃，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或者丹丹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吃完或者我点一份我就会心存顾虑的吃，因为我害怕吃完之后会腹泻会拉肚子然后会着凉。
1: 就是像娇娇刚刚说的这种凉拌菜，它因为是席上经常有的，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菜，尤其是相对正式的场合，它一定会先上凉菜后上热菜。但是凉面这种东西呢，它还真的是在我的家乡就是夏天家家户户或者是商户才会出来的时令季节的食品啊。就是它会把这个面晾凉了之后拌一些卤汁，然后放一些其他的凉拌菜在里面，就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大汗淋漓然后没有办法去吃汤面，因为你吃汤面会更热嘛。
0: 没错，
1: 就这样的季节去食用，吃完一份凉面再就一个西瓜，真的爽，非常爽。
0: 真的是夏天的标配了。但是很多这个包括不光凉面，比如说这个凉皮儿，我觉得也是夏天的标配啊。
1: 对，
0: 而且
1: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凉皮也是一年四季都有，但凉面对于我们老家来说就真的只有夏天吃。
0: 但是你知道这个凉皮儿对于我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原来现在好一些了，大家在这个点外卖呀，包括一些店铺当中，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凉皮儿。但是呢，我印象当中让我最深刻的就是我姥姥家，它会有那种类似集市的那种市场，每到下班点的时候都会在那摆摊儿，就大家推一个小三轮或者是这个支一个小摊儿来进行这些小吃的售卖啊。那只有夏天的时候，这个凉皮儿摊儿才是出摊儿的。而且只有那一家的凉皮儿做的是非常地道的。
1: 懂了。
0: 就是你知道凉皮儿或者是凉面最影响它口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米皮或者面皮够不够筋道，够不够爽脆。有的它虽然是面皮，但是你会感觉跟吃那种就是有点 囊的那种面一样，就是入口就是那种面糊糊的感
1: 觉。囊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点面糊糊的那种感觉
1: 啊。我懂了，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脆生哈。
0: 对。

0: 觉。
1: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面皮或者这个米皮特别的清脆爽口，然后再配上那些卤汁，然后再配上这种清凉爽的感觉，你会感觉哦，这才是我吃到的好的凉皮儿，
0: 我懂了，所
1: 哎。
0: 以你要是去我的老家吃这种凉皮儿的话，只能吃水洗凉皮。
1: 啊，对，那可能就是这工艺不一
0: 对，
1: 样，
0: 你是没有办法吃
1: 酿皮，
0: 高蛋酿皮的，
1: 哎，
0: 高蛋瓤皮，它就会像你说的，它的口感会相对有一些嚼劲，它的那个整个的面皮的厚度都会厚一些，就没
1: 哎，
0: 有那么的就是筋道。
1: 是，所以说那个就是在我姥姥家那个摆摊的那个，应该也是一名地道的西北人哈，但是呢，就是除了夏天之外，其他的时节他是不出摊的。所以说，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在夏天才能吃到这样地道的，哎，爽口脆爽的凉皮儿。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至于你一个
1: 夏天的记忆
0: 对
1: 哈，
0: 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关于夏天
1: 是，
0: 食物的一个记忆，那好，其实我刚就是说了两个我记忆当中的，一定是代表着夏天的食物啊，那不如娇娇来分享两个吧。
1: 其实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了水果啊，这个西瓜啊，比如说是夏天标配的一个应季的水果啊，除了西瓜之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西红柿，
0: 啊，西红柿它是一年四季都
1: 是一
0: 出
1: 年
0: 现，
1: 四季都有，但是夏天的吃法不同。
0: 夏天是整个直接吃是
1: 对，
0: 吧？
1: 夏天你是生
0: 囫
1: 吃
0: 囵
1: 的西红
0: 吃。
1: 柿，哎，其实跟那个西瓜刚刚说的那种方法差不多，都是放到冰水里，或者是这个特别凉的水里面，先冰镇一下然后先拔一下，然后你就直接有的时候就拿起一个西红柿就当晚餐了，西红柿、黄瓜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0: 对。
1: 啊。因为当然这些是这个水果啊、蔬菜其实是四季都有的，但是平时你肯定，比如大冬天，你不会拿一个凉西瓜直接就塞在嘴里
0: 对，
1: 啊，它会让你的身体
0: 因为你很
1: 上来不
0: 冷
1: 舒适。
0: 嘛，
1: 对，
0: 啊，
1: 但是在夏天你这么吃，你会感觉哇，非常清凉，非常爽口。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这我就想起一部电影啊，《芳华》。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不就有一个镜头是女主角拿了一个西红柿，然后在操场边边走边吃吗？
1: 我觉得这种，然后伴着那个即将落日的夕阳，
2: 就当时好多人看完这个《芳华》都去买西红柿，
1: 特别自然。
2: 对，但是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印象中的西红柿是非常有西红柿味的，就这怎么讲？就可能这么说起来，大家会觉得哎呀很莫名其妙。但我这么说，我相信很多人也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就小的时候的西红柿，它那个瓤是很沙。然后很大一颗，然后里面那个籽儿也是很饱满，就是基本上你咬一口，那个汁水就顺着那个西红柿往下淌。
1: 而且刚刚丹丹说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就是它是那种既酸又甜，
2: 但是一点点的那种甘甜
1: 啊，又有一种甜味儿的，它不像现在的西红柿，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它很酸。它特别酸，
2: 而且现在很多西红柿就不像小的时候，它特别软，那个芯儿特别的厚实。就你自己去做菜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那个炒都炒不出沙瓤来。
1: 对对对，没错。
2: 也不知道是因为品种它在变化的问题，还是小的时候那种感觉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到底是不是西红柿变了，还是我们变了？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夏天的标配啊，就是你吃一个冰镇的带着瓤沙瓤的这样的。西红柿我觉得哇太爽口了，酸甜甘甜这种感觉。
2: 对，就包括你刚刚说的黄瓜，它也是特别普通的食材，但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去菜市场看那种顶花带刺的黄瓜，对，当然有很多人说不能买这样的黄瓜，但它就是水灵灵的放到那儿，我也觉得它很夏天。
1: 没错，就是再喷点那种水露水珠，你就感觉哇，吃完就能够感受到那丝清凉。
2: 对，
1: 所以说这是夏天的标配。那除了西红柿和黄瓜之外，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是什么呢？就是绿豆汤。
2: 啊，对，这是每一家中国人夏天一定会在冰箱里面有这么一个储备的食物。
1: 没错，就是这个绿豆汤，尤其是你得喝冰镇的。就是你煮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凉一凉，然后再加点蜂蜜啊冰糖啊，你感觉哇真的很甘甜，而且真的是能够解暑的。
2: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还是小的时候，就是每次你从放学回来就这一天在上课，然后小孩嘛运动量很高，就你去玩去跑步，回家妈妈一定是把这个
1: 先灌一碗那绿豆汤啊，
2: 那个绿豆汤从那个冰箱里面可能提前给你拿出来，稍微弄得没有那么冰了，
1: 没错。
2: 然后你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就觉得啊，真的太快乐了。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绿豆汤呢，其实也是我小的时候我不愿意喝水啊，运动完之后就像丹丹说的。这个爸妈总会劝啊，你多喝点水，不愿意喝水。然后我妈劝我，让我多
2: 妈妈真好，
1: 多补充水分的一种方式，都会熬一大锅的绿豆汤。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这个绿豆汤也是和夏日绑定的这么一个单品。
2: 对
1: 啊，那当然了啊，刚刚我们说的马上就要立夏了，其实初夏的这个天气都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人体每天的这个进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400毫升，所以说多喝水一定是有效果的，
2: 对，
1: 一定要去多喝水。
2: 对，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绿豆汤可以放一点点糖哈，但是这是从口感考虑。那大家
1: 其实
2: 对，如果害怕胖什么的，就是不要放了。我觉得就是那种它本身绿豆的清香的味道也很好喝啊，就是老少咸宜的一种饮品。
1: 是的，是的啊。
2: 那说到饮品，其实我也可以推荐一个，就是它可能不算是传统的家家户户都会喝的，而且但是这两年我觉得还挺火的，就是各种花果茶。
1: 哦，果茶、
2: 就是、
1: 对，
2: 包括它其实在网上有那种已经配好的，
1: 是它就
2: 一包一包的
1: 配很多种花果，比如说玫瑰花呀、菊花，它会给你配到一起，
2: 什么洛神呐、
1: 啊，对，变成那个花苞，
2: 对，
1: 然后你直接就放进那个杯子里去冲泡就好了。
2: 是的，而且还有，我还买过什么，就是大家都喝过那种酸梅汤，在网上其实也有配好的，就是乌梅啊，然后陈皮啊，它可能配好的这种分量了之后，你拿回家只需要去自己煮。现在家里面都会有那种养生壶，你把那个材料洗干净，清洗干净，放在养生壶里面去煮，然后那个酸梅汤的味道和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梅汤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煮完酸梅汤的味道，我会觉得它的药味，就是中药的味道，这个陈皮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它甜味因为我放糖比较少，它会反而少一点，但是这种中药带着一点点这种青涩的口感特别的解暑。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如果喜欢这种酸甜口饮品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像丹丹刚刚说的，去尝试在家里面自己去熬制一下酸梅汤。
2: 是的，
1: 首先它是比较健康的，
2: 是的，
1: 而且这个食材也都是自己精心挑选过的，而且能够自己掌握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哎，比如说不愿喝糖的话就少放一点糖，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品。
2: 对，那说了，哎，说着说着，我觉得好像要过夏天了。
3: 是，
2: 就是夏天总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哈。
1: 哎，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既然我们说到了饮品啊，在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运动完，或者是这个有点口渴的时候，也会选择去用一些饮料去代替水。那这个呢，我也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的。
2: 偶尔喝一下，我觉得都
1: 是
2: 没有问题的。
1: 哎，首先呢，它这个饮料里面是，你现在总说无糖无糖，但是其实还是有。有很多像代糖这样的物质，你多摄入了，其实对身体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担的。
2: 对
1: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糖精啊、电解质啊这些物质，除了会对身体有负担之外，它还会对胃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而且本来天气一热，进入夏天之后，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包括食欲的不振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用这些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些原生的食材，你去自己去熬制。也好哈，自己去直接吃也好，去进行解渴和水分的补充。
2: 那说到这儿，我再来跟大家推荐几个我在夏天的时候经常会自己冲泡或者自己煮制的这样的食材吧。就是刚刚推荐了我们这种自制的这种乌水那个酸梅汤之外，其实我在夏天还会经常用到的两种去泡水的食材，一个是荷叶，一个是柠檬。
1: 荷叶。
2: 对
1: 啊，荷叶还能泡水吗？
2: 能，它能煮水
1: 啊，用荷叶去煮水。
2: 煮水，对，其实荷叶它是有这种去火的功效的，
1: 没错。
2: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荷叶它性偏凉，你一定不要喝多了，因为你看很多这种所谓的减肥茶的里面，它都会多多少少加荷叶，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因为肠胃可能不好，他喝完荷叶就会拉肚子。所以大家一定要适量，而且要看看自己的身体。我因为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上火，就我是一个。特别能跑然后能跳的人，所以我会自己准备一些这种去火的东西，包括像荷叶也好，柠檬也好，这个我不觉得，就是你喝上它就真的能让你的身体有多么大的改善或者功效，但是我觉得你多喝一些这样带有一点点中药功效的饮品，还是挺好的。但大家不要

0: 更适合，就天气再热一点，
1: 哎，
0: 天气没有
1: 一下子就上要大要大量级了、啊。
0: 对，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哇，赶紧买一堆西瓜，整点绿色、嗯，不要不要不要、
1: 啊，慢慢来。这也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天气逐渐进入了夏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预告，预热，慢慢来。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接着来听一听经典爱情电影《卡萨布兰卡》。
13: 利克先生，
14: 什么事？
13: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14: 怎么进来的？你没到法庭？
13: 我是和雷诺上尉一起来的。
14: 啊，我早该了。
13: 我的丈夫也和我在一起。
14: 是吗？雷诺上尉又有新发展了，请坐。
13: 谢谢。
14: 喝酒吗？啊，当然不喝。不反对我喝酒吗？
13: 不。利克先生，雷诺上尉是什么样的人？
14: 和别的男人一样，只是更像男人。
13: 我是说，他这个人可靠吗？他说的话。
14: 等一等，谁叫你来问我的？
13: 我是他，雷诺上尉。
14: 原来这样，你的丈夫在哪儿？
13: 在轮盘赌台上，想赢得买出境护照的钱，当然他输了。
14: 你们结婚多久了？
13: 八个星期。先生，旅行是很费钱的，我们花的钱永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后来雷诺上尉看到我们，他心眼好，他愿意帮助我们。
14: 这我相信。
13: 他告诉我他能替我们弄到护照，可我们没有钱。
14: 雷诺知道吗？
13: 他知道。
14: 那么他愿意给你们出境护照？
13: 是的，先生。
14: 所以你想知道
13: 他会不会守信用？
14: 他总是守信用的。
13: 哦，先生，你是一个男人，如果有人爱你，非常爱你，因此他认为世界上唯一的事情是使你快乐，如果为了这个缘故他做了一件坏事，你能原谅他吗？
14: 没有人这样爱过我。
13: 如果这个男人并不知道，如果那女人把这件坏事永远锁在心里，那样行不行呢？
14: 你愿意听我劝告吗？
13: 哦，也先生，请你告诉我。
14: 回保加利亚去。
13: 哦，可是先生，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想离开欧洲去美国。可是如果既然知道了这件事，他还是个孩子，在许多方面我比他懂得多。
14: 是啊，在卡萨布兰卡每个人都有困难，你的困难也许能够解决。对不起，122号，
15: 伯兰先生，我想和你谈一谈。
14: 说吧。
15: 能不能找个别的地方？我要谈的事情是秘密的。
14: 到办公室去。
15: 好的。你知道我离开卡萨布兰卡是件很重要的事，我光荣地成了一个伟大运动的领导者。我如果能够到达美国继续我的工作，这对运动，对于成千上万弱小人民的生命来说，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14: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世界问题与我无关。我是酒店老板。
15: 地下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你参加过埃塞俄比亚的战斗，在西班牙你和法西斯做过战。
14: 又怎么样？
15: 你总是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这不奇怪吗？
14: 是的，我现在发现这个玩意儿很不合算，那时候我还不大懂得生意经。
15: 你是个生意人，总懂得十万法郎值多少。
14: 我懂得，但是我不接受。
15: 我可以增加到20万。
14: 我的朋友，你愿意出100万法郎还是3个法郎，我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15: 什么原因你不肯把通行证给我？
14: 有原因的，我建议你去问你的太太。
15: 你说什么？
14: 我说你去问你的太太。
15: 我的妻子？
14: 是的。
16: 不朽的马赛曲又唱出了积压人们心底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意愿。

0: 别看刚才李克老板和拉斯洛的买卖没谈成，这会儿倒是行动一致，十分默契。不用说，只有德国人不愿意。
1: 听清楚，如果拉斯洛在一家饭店里能鼓动起这样不幸的示威，那么他留在卡萨布兰卡将会引起什么后果？请你命令大家都回去，立即封门。
2: 可是大家都那么兴高采烈的，
1: 也许太兴高采烈了，一定要封门。
2: 可是我没有借口，
1: 找一个借口。
3: 干杯！
4: 干杯！
5: 大家立即离开这里，这家饭店就要封门，开门时间另行通知。大家立即离开。
3: 这是什么意思？你凭什么封我的门？
5: 我真想不到，想不到你这里居然进行赌博。
2: 哼，钱是你赢的钱。
5: 谢谢大家，马上出去。
6: 杜克特，你今晚不要去参加地下工作会议了。
7: 我该去。一个男人并不总有机会在妻子面前表现英雄气概。
6: 今天受到斯特拉斯的威胁，我很害怕。
7: 老实说，我也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躲在旅馆里呢，还是尽一切力量去工作呢？
6: 无论我说什么，你总是要努力工作的。你和吕克谈得怎么样了？护照在他那儿吗？
7: 我想很可能在他那儿。
6: 是吗？
7: 可他不愿意出卖。我本来以为金钱也许能够。
6: 他没说什么理由吗？
7: 他让我来问你。
6: 问我？
7: 是的，他说问你的太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一二少，我
6: 怎么？
7: 我在集中营的时候，你在巴黎很寂寞吧？
6: 是的，维克多，是很寂寞。
7: 我知道寂寞的滋味。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6: 没有，维克多，没有什么。
7: 我很爱你。
6: 是的，是的，我知道。对吧，无论我做什么，你应该相信我。
7: 你别说了，我相信。晚安，亲爱的。
6: 晚安。
0: 时光流转，音乐在暗示即将出现一场未经约定的幽会。李克没有估计错，那女人又来了。难道说柔情蜜意真的已成过去？几乎是一见面就剑拔弩张，伊尔莎竟以黑洞洞的枪口相逼，这样的幽会怕又是李克未曾料及。
3: 如果你
6: 好吧，道理我和你讲了，什么我都试过了，现在把通行证给我。
3: 那容易，就在这儿。
6: 把它放在桌上。
3: 不。
6: 最后一次警告你，放在桌上。
3: 如果拉斯洛那个目标是那么重要，你绝不会罢休的。我让你打得更准一些。开枪吧。
6: 日产，我总是躲着你，我想不会再见到你，我以为我没有别了。

0: 法的那一天，都不知道我多么痛苦，我是多么爱你的，我现在还是那么爱你。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后来呢？
2: 我们刚结婚不久，维克多就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布拉格那里需要他，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等着他。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维克多拉斯多被捕，关进了集中营。几个月过去了，我又听到了许多传说，他在越狱的时候被打死了。当时我感到很孤独，心想什么都晚了，直到遇到了你。
1: 以前我。

0: 问你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老实跟我说？
1: 不是我要骗你，是威克多要把我们的婚姻保守秘密。我知道他的计划，也认识他的朋友。如果盖世太保知道我是他的妻子，威克多认为这对于我，对于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有危险。我遵守了我的诺言。
0: 后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还活着？
1: 是威克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还活着，就在你离开巴黎之前，他们把他藏在巴黎郊外的一辆货车上，他病了，他需要我。当时我不告诉你，是怕你知道了不肯离开巴黎，这样他们就会抓住你的，所以，好了，其余的事你都知道了。
0: 哼，这故事还是没有结果，现在不好说。
1: 现在，我说不上来。我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勇气离开你了。
0: 那拉斯洛呢？
1: Richard， 你现在肯帮助他的是吗？你帮助他出境，这样他就可以做一切工作，他就有了一切了。
0: 但是失去了一样，他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1: 我再也不能克制啊、哦、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啊、哦、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了。但你要为我们两个人着想。
2: 楼下有人，是刚从外面回来。立刻听出了，不光是他的伙计卡尔，还有拉斯洛。这比警察突然闯进来更让立刻吃惊。然而慌乱却不属于立刻。
3: 卡尔，发生什么事儿？
4: 立刻先生，警察破坏了我们的会议，只差那么一点就逃不出来了。
3: 卡尔，到这儿来。
4: 好，我来。
0: 你把伦特小姐送回去。
4: 是，立刻先生。
3: 只划破了一点，我们是从窗子里跳出来的。
0: 随便喝一杯吧。
4: 谢谢你。
0: 很危险吧？
4: 是很危险。
0: 嗯，
4: 也许很奇怪，我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我第一天到这个饭店来，就看出了你和伊尔莎之间有一种关系，因为谁也不能责怪，所以我并不要求解释。我只问你一件事，你不肯把通行证给我也可以，我希望我的妻子能获得安全。我要求你作为一种恩赐把他送出卡萨布兰卡。
0: 你就这样爱他？
4: 你只把我当做一个事业的领袖，可是我也是一个人。
5: 拉斯勒先生，
4: 什么事？
5: 请你跟我们走，我们有逮捕证要逮捕你。
4: 什么罪名？
5: 以后雷诺上尉会跟你谈的。
4: 命运似乎已经伸出手来了。
2: 事前立刻确实一无所知，他无需为拉斯洛的被捕而受良心的谴责，事后他也完全可以不闻不问，越是显得冷漠越表明并不想从事件里图点什么。然而他毕竟有所图，对这件事就是不能冷漠。立刻什么时候为旁人的事去找过雷诺？
5: 立刻，不要再依靠我和你的交情，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还可能输到10,000法郎。
4: 你的话不含糊，而且很有说服力，我懂你的意思。
5: 是的，
4: 通行证在我手里，但是我打算留给自己用。今天夜里我想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卡萨布兰卡。
5: 什么？
4: 我要带一个朋友一起走，这个人是你很欣赏的。
5: 哪个朋友？
4: 伊莎伦特。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担心我会帮助拉斯洛逃走了。我是最不愿意他去美国的。
5: 你不会为了这件事才来的吧？你有通行证，随你高兴就可以把伊尔莎的名字填上去。但为什么还要那么认真地关心拉斯洛呢？
4: 我才不关心呢，我关心的只是伊尔莎和我的遭遇。我们有合法权利离开这儿，但是有些人即使有合法权利还是被扣留在卡萨布兰卡。
5: 你怎么会以为我们要扣留你？
4: 伊尔莎是拉斯洛的妻子，她也许知道许多斯特拉斯想要知道的事。我跟你做一笔买卖，你不要用这样小的罪名去控告他。你可以找一个真正重大的，可以把他关进集中营许多年的罪名，这样你的脸上就光彩了，是不是？
5: 那自然，这样一来维希政府很感激的。
4: 先把他释放，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你到我那里来，我会叫拉斯洛来拿通行证，这样你就可以抓到他的罪证，把他逮捕。你抓住他，我们就脱了身。
5: 对这件事我还是有点弄不懂。伦特小姐很美，不错，可是一般来说你对女人向来不感兴趣。
4: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5: 是这样，

0: 我怎么能知道你守信呢？
1: 我马上到拘留所去跟拉斯洛约定。
0: 立刻，我会想念你的。很显然，在卡萨布拉卡，只有你比我还敢作敢为。
1: 谢谢你。不过我告诉你，你把他释放以后，让你的那些走狗都回去。我不要他们在我的周围，我不想冒什么险。路易斯，即使为了你，我也不干。
2: 波兰先生，我不知该怎么样感谢你。
1: 别这么说，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2: 我把钱带来了，波兰先生。
1: 留着吧，你在美国会用得着的。
2: 这是我们讲好的。
1: 啊，不去管他。你在里斯本不会有什么困难，是不是？
2: 没有困难，一切都安排好。
1: 好，通行证在这儿是空白的，你只要填上名字就行了。
0: 维克德·拉斯洛，维克德·拉斯洛，你被捕了。你是谋杀信使、盗窃通行证的从犯，这就是你的罪名。啊，你们对我的朋友利克的行为觉得奇怪吗？道理很简单，可以说爱情战胜了道德。谢谢你。
1: 别那么急，路易斯，你不能逮捕人，还要等一会儿。
0: 你发疯了，利克。
1: 是的，坐到那里去，
0: 把枪放下。
1: 路易斯，我不想对你开枪，不过你再走近一步我就开枪。
0: 在这种情况下，我值得做小人吗？
1: 把手放在桌上。
0: 也许不明白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
1: 完全明白，我们以后会有时间来讨论的。
0: 飞机场会让你们走吗？
1: 对，你给飞机场打电话，让我听你给他们下命令。记住，我的枪瞄准着你的心呢。
0: 这是我最不容易伤害的地方。喂，飞机场吗？
3: 嗯，
0: 我是雷诺上尉，有两张通行证搭去里斯本的飞机，不要为难他们。好的，
4: 斯特拉斯少校总会得到情报的。他赶来了，单枪匹马在大队人马之前驾车赶来了，当然正是飞机刚要起飞的时候赶到。
5: 刚才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
0: 维克的拉斯洛在那架飞机上。
5: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0: 那你问利克先生。
1: 不准走进电话机。
5: 我奉劝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动。
1: 刚才我想开枪打雷诺上尉，现在我要打你。把电话放下来。
5: 这无线电发射塔
1: 放下来。
5: 报告，
0: 斯特拉斯少校被人打死了，把网上的嫌疑犯抓起来。
5: 是。
0: 哎，利克，你不但是个感情主义者，你也变成了个爱国主义者了。
1: 也许是，这好像是重新开始的大好时机。
0: 我想你说的对，你离开卡塞布莱卡去避避风倒是个好主意。布拉柴维尔那边有一个自由法国兵营，我可以替你安排交通。
1: 这就是你给我的通行证吗？我可以履行一下，但是我打的赌还得算数，你还是欠我一万法郎。
0: 这一万法郎就算我们的开支了。
1: 我们的开支？
0: 嗯哼，
1: 路易斯，我想这是我们美好友谊的开始。
6: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谢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失望真的是让人很丧气的一件事情，屡次失望会让人不再想对任何人抱有期望，但最终却还是会对某个人抱了期望，后来也是毫无意外的失望了。不过这些事情经历久了，你就会发现好像人生就是这样，有期望就会有失望，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1: 愿这条路让人啼笑为何故，目光落在灯火阑珊

虽然我们都会说在工作当中要学会较真，但放在生活当中，一味的较真只会徒增烦恼。学会正视自己的过往，和另一个自己和睦相处，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只能说已经过去了，活好当下和明天才是最重要的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简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人在经历了巨大挫折之后的绝望感，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真正体会承担，在这一刻才可以真正明白，人一直都是孤独的，痛苦只会真切疼痛在自己的身上罢了。我是拜拜，节选来听歌。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洋里洋气且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小清新、校园风、少女，这些代名词就是梁咏琪。无论任何时候听她的歌，短发、胆小鬼、新鲜，都百听不厌。她的歌声和外形都一致地充满初夏的味道，剔透、清新。

会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一天能学会的东西，而低估了三年才能学会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只有知识才能解决问题，并且是创造财富。那些不是靠财务知识挣来的钱，也不会长久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学友是实力派的歌手，他的音色、词句、潜力和性情都不是如春花般灿烂过了就凋谢，他会像细水长流，无休无止地在歌迷心中逐渐加重分量。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末期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8月4号。

农历6月22日，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末期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由其妇联、团企委、其民委联合主办、雅克萨社区协办的传承优良家风、更续红色血脉、弘扬民族文化少年儿童暑期实践活动顺利开展。22名中小学生在爱心妈妈一对一陪护下走出课堂，开启一日沉浸式研学之旅。在穆里达瓦烈士陵园，大家驻足瞻仰纪念碑，认真聆听峥嵘岁月里各族儿女同心救国的动人故事。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扎根，懂得今日安宁生活来之不易。在达斡尔民族博物馆专业讲解员带领下，孩子们依次参观达斡尔族历史沿革、传统生产生活、非遗技艺、边疆抗联斗争等展区。其妇联特邀讲师为孩子们深入浅出讲解优良家风对成长、家庭、民族的重要意义。爱心妈妈团带着孩子们一起进行拼斗体验，一斗一图，孩子们将亲手完成的文创成品作为纪念带回家。下一步，末期妇联将持续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壮大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伍，联动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儿童暑期研学、家风宣讲、民族团结实践等特色活动。为充分发挥义警队伍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凝聚群防群治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巴彦派出所分组包片协同推进，深入百姓家中，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入户走访宣传，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矛盾纠纷，认清私藏管制刀具、非法种植罂粟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提醒重视日常消防安全自查，结合暑期治安特点，民警重点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未成年人防溺水等安全知识，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力争将各类治安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巴彦派出所将持续发挥义警队伍前沿触角作用，推动入户走访、安全宣传、隐患排查等常态化工作走深走实，深耕基层警务治理，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中国特有极危物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末期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8月4日，农历6月22日，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末期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由其妇联、团企委、其民委联合主办、雅克萨社区协办的传承优良家风、更续红色血脉、弘扬民族文化少年儿童暑期实践活动顺利开展。
22名中小学生在爱心妈妈一对一陪护下走出课堂，开启一日沉浸式研学之旅。在莫里达瓦烈士陵园，大家驻足瞻仰纪念碑，认真聆听峥嵘岁月里各族儿女同心救国的动人故事。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扎根，懂得今日安宁生活来之不易。在达斡尔民族博物馆专业讲解员带领下，孩子们依次参观达斡尔族历史沿革、传统生产生活、

家风宣讲、民族团结实践等特色活动。为充分发挥义警队伍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凝聚群防群治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巴彦派出所分组包片协同推进，深入百姓家中，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入户走访宣传，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矛盾纠纷，认清私藏管制刀具、非法种植罂粟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提醒重视日常消防安全自查，结合暑期治安特点，民警重点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未成年人防溺水等安全知识，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力争将各类治安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下一步，巴彦派出所将持续发挥义警队伍前沿触角作用，推动入户走访、安全宣传、隐患排查等常态化工作走深走实，深耕基层警务治理，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中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于1号突破20万标准箱，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8月2号，为期3天的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本届博览会设置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及特色展位700余个，成功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余家优质农牧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肠癌多半是拖出来的，真心建议有这4种异常及时就医。肠道健康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结直肠癌等肠道疾病早期缺少典型症状，却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需引起重视。不少结直肠癌会经历腺瘤、上皮内瘤变、浸润癌的发展过程，往往历时数年，这也意味着及时发现并处理腺瘤性息肉，能有机会阻断其进一步发展。结直肠癌为何容易被忽视？因为早期往往缺少典型症状。结直肠癌是典型的沉默型癌症，早期息肉、微小癌变不会产生腹痛、便血、腹泻等症状。筛查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查已有症状的病，而是揪出无症状的隐患，等身体出现不适时，很可能已经错过最佳干预时期。临床数据显示，超70%的结直肠癌都是由肠道息肉逐步恶变而来，多数普通炎性息肉、微小息肉为良性，不会快速癌变，无需过度焦虑。

腺瘤性息肉虽然有癌变风险，但进展为恶性肿瘤速度比较缓慢，及时切除即可。而绒毛状息肉，尤其是高级别瘤变，属于高危息肉，恶变概率高，进展快，一经发现必须短时间内切除。此外，息肉切除不等于一劳永逸，息肉复发率较高，复查随访必不可少。愿每个人都能走出健康盲区，重视肠道筛查，养成良好作息，主动守护自身健康。以上就是今天墨吉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追逐时不畏长路，放空时善待自我，放下焦虑，扎根此刻，坚守初心，认真奔赴，所有无声沉淀与微小收获，终会拼凑出独属于你的荣光。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夏天的人，因为夏天充满了活力，而且我是发现其实在夏天呢，就是你喝很多凉的东西或者吃很多凉的食物的话，你不太会容易肚子疼。
1: 没错，
2: 但是我的这个前提是不能一次吃太多哈。
1: 哎，当然那也是对于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好的朋友们啊。
2: 对，什么东西都不宜贪多嘛。
1: 是的。
2: 我先开始好不好？我先跟大家来推荐几个我觉得在夏天是一定要享用的东西。在上个月的最后几天，我就已经给家里面买了很多，存起来了。
1: 哦，
2: 卖了个小关子。
1: 什么呢？
2: 雪糕。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夏日标配。
2: 对，虽然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冬天吃冰棍的，或者冬天吃雪糕，其实你知道，你要问东北的朋友，你就在马路上看，他们卖雪糕都是露天卖雪糕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夏日雪糕，可能更适用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哈。
1: 而且我在我看来啊，在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就是夏天才能吃冰棍。
2: 对，你看我买。

0: 买了一堆什么吗？买了一堆那个冰砖，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它没有冰棍把，它就是一块奶砖，小奶糕一样的，然后一块砖。我小的时候就吃它，它是某什么名啊，这个牌子的蓝色的包装，然后它是那种油脂的那样的包装，把它打开放到这个碗里面，拿勺子舀着吃，奶味儿特别的足。
1: 哎，你知道这个我第一次吃奶砖是在什么时候吗？是我在小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在东北，在海拉尔，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要坐那个绿皮火车，就卧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10月份了，但是10月份在火车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可能东北的朋友对于冬天吃雪糕这件事儿，觉得是一个标配
0: 对，它是
1: 啊，
0: 执念。
1: 对，是一个执念，所以在10月份的这个绿皮火车上，就有售货员推着一个小冰箱、小冰车，然后在卖这个奶砖，然后之前我没吃过。就小的时候嘛，我就问我爸，我说爸爸，奶砖是什么呀？他说你买一个来尝一尝，然后就买了一个。就像刚刚说的，它就没有这个
0: 冰棍
1: 没
0: 棒。
1: 有冰棍把啊，就是一个包装，然后一个方方的砖，然后你自己要把它打开，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真的奶味儿特别浓。
0: 是
1: 那是我
0: 的。
1: 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冰砖，我就觉得，当时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东北人民好幸福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就中间其实它消失了一段时间，这2年卷土重来了，
1: 哎。
0: 它又出现在大众视野了。就我这个是能吃好多的，当然我也是一次吃一个啊，
1: 嗯，
0: 不能吃太多。
1: 对，
0: 就但我是在冰箱里面一定会
1: 备一
0: 放
1: 点
0: 一些
1: 的，
0: 的，
1: 尤其是在夏天
0: 对，
1: 哈，
0: 但是我的父亲跟我不一样，他不喜欢吃任何带奶味儿的食品，就带奶味儿的雪糕，他是不喜欢的。
1: 他
0: 他
1: 喜欢
0: 喜
1: 那
0: 欢那
1: 种
0: 种，
1: 纯冰的，
0: 对，就是感觉在吃冰块儿，就那种咬起来有嘎吱嘎吱那种冰渣子那种感觉的
1: 哎，
0: 冰棍儿，是他很喜欢吃
1: 我
0: 的。
1: 觉得这是跟年龄相关
0: 不，
1: 的，
0: 他一直就是喜欢吃这种冰的，就我小时候他也爱吃这样的。
1: 就我爸也是爱吃这种就纯冰的，因为他就是他老给我讲，就他们小的时候就街边叫卖的冰棍都是那种1分钱2分钱的，啊，就那种拿那种纯净水加糖，然后直接
0: 橘子
1: 冻
0: 汁
1: 起
0: 儿，
1: 来，对，橘子或者橘子汁儿那种，所以说他们可能觉得那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或者他
0: 也
1: 们觉
0: 有
1: 得
0: 可
1: 夏
0: 能，
1: 天的记忆。那就比如我爸就特别爱吃那种，就是
0: 老冰棍
1: 老
0: 儿，
1: 冰棍儿，哎，就是什么味儿都没有，只有甜味儿，就是
0: 对，
1: 糖水冻出来的
0: 但
1: 那
0: 它
1: 个
0: 其
1: 冰
0: 实
1: 棍儿
0: 挺
1: 一样，
0: 好吃的，
1: 是挺
0: 就
1: 好
0: 是
1: 吃的。
0: 特别热的
1: 但
0: 时
1: 是
0: 候，
1: 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奶味儿重的，我就喜欢那种，哎呀，就更有滋味一点的。我就觉得你既然吃冰棍儿了，那你就吃这种味道更丰富的一些冰棍儿
0: 哎，那说
1: 啊。
0: 到这儿想问你哦，你有吃过棒棒冰吗？
1: 我吃过呀，
0: 我还以为就是你这个年代就没有吃过棒棒冰
1: 哇，
0: 呢。
1: 那个棒棒冰可是小的时候的这个快乐记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广告，我就觉得真的是做得特别好，我到现在都记得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你跟你的好朋友对
0: 一起
1: 半
0: 分
1: 分，
0: 享吗？对。
1: 啪，就那个包括就是那广告里面直接掰开那个声音也配得特别清脆，我就
0: 是
1: 觉
0: 的。
1: 得哎，这也是夏日的标配，尤其是跟好朋友分享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
1: 一人一半儿。
0: 它其实掰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好
1: 没
0: 掰，
1: 有那么
0: 要
1: 的清脆
0: 拧。
1: 啊，对，但是那个广告就做的
0: 对，
1: 啪一下，然后就顺手就递给你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就是小时候一定要去超市，然后买那种软的，就像果冻一样的棒冰，然后回家冻起来。去玩的时候跟好，其实它挺，我觉得挺科学的，它也不会脏手。
1: 哎，
0: 对，拿起来也不会粘手，
1: 是，
0: 就吃完了之后把那个外壳一扔就好了。
1: 没
0: 那其实
1: 错，
0: 设计还是挺人性化的，
1: 哎，
0: 但这2年棒冰
1: 也
0: 出现的
1: 少了
0: 越
1: 一
0: 来越
1: 些了
0: 少，几
1: 哈。
0: 乎没有，几乎绝迹了。
1: 是，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儿时记忆的这个冰棍儿，包括冰糕，我觉得小的时候吃的很多品牌的冰糕，现在在市面上都不常见了。哎，现在可能大家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现在这个一个冰棍儿甚至都能够卖到10几块钱、20块钱了。
0: 对，就说
1: 哎，
0: 到这儿，我就特别不理
1: 是，
0: 解。
1: 所以说很多原来的那些产品，有一些是被淘汰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就是儿时的这个回忆没有了。
0: 但也是一个，哎呀，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吧。
1: 是。
0: 不过就说到这个价格，我现在还真是有一点微词。就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不能说物价啊，就90年代的冰棍儿都是几毛钱、几毛钱
1: 甚
0: 的。
1: 至再往前几分钱啊，
0: 对。
1: 这个是没法比
0: 我后面吃那个小雪人那个雪糕，
1: 的。
0: 1块钱到2块钱，就是带巧克力皮的火炬，就已经是2块钱，我就觉得已经是
1: 对。
0: 天价
1: 那
0: 了。
1: 个时候不，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我小时候的带那个蛋卷的火炬，巧克力皮的火炬是3.5块还是2.5块？就
0: 咱
1: 你
0: 们
1: 觉
0: 两
1: 得
0: 个不是一个年代
1: 啊，
0: 的。
1: 可能涨了5毛钱，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很贵了，就已经是
0: 对，对呀。
1: 我吃一个需要攒一周的零花
0: 对，你
1: 钱的那种
0: 想，
1: 感觉。
0: 我要吃一根那个绿豆冰棍儿。或者是红豆冰棍
1: 才
0: 儿，
1: 5毛，
0: 五毛
1: 1块，
0: 钱，对
1: 八
0: 吧？
1: 毛，那个时候还有八
0: 对啊，
1: 毛
0: 就
1: 钱。
0: 五毛钱到8毛钱之间。
1: 对。
0: 但是我要吃一个火炬或者苦咖啡， 我就得攒
1: 2-3块钱，
0: 对不对？我就能少，我得少吃多少根冰棍儿。
1: 你比如一周能吃3次，但你。

0: 你如果买这个火炬，你就只能吃一次了，这
1: 对
0: 零
1: 呀、啊，
0: 花
1: 所以
0: 钱。
1: 就小的时候吃火炬中巧克力皮的就特别少，3块5毛钱，
0: 我就觉得太
1: 这是
0: 贵
1: 天
0: 了
1: 价
0: 啊，
1: 呀！
0: 太
1: 我
0: 贵了。
1: 终于狠下了心买了一根那个雪糕，念念不忘。
0: 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魅力，能让你记
1: 对，
0: 很久啊。尽管现在的这些冰棍儿，它还是那个价钱。刚刚
1: 嗯。
0: 说的这些，比如说带脆皮的火炬啊，包括刚刚说的某多这个品牌，它其实还是这些价钱。但是你拿起来的时候，哎呀，它是有一份特别的价值的。
1: 它还是昂贵，它在我心中还是奢侈品。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问我要吃那个某多的时候，它出了迷你版的，它是一次要一盒的呀，
0: 我家现在就有，
1: 对吧？一盒10个，我就
0: 对，
1: 觉得哎呀，现在的真的
0: 好幸
1: 不得
0: 福
1: 不
0: 啊！
1: 说，我们中国真的是在发展。
0: 没错，
1: 其实从物质的生活就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一直在不断的向前的进步，
0: 是的。
1: 哪怕只有这10几20年的时间，我们都看到了质的飞跃。
0: 哎，
1: 嗯。
0: 啊，那说到这个，还是说冰棍啊，夏日的标配。那单单儿时的记忆是这个相对昂贵一点的啊，这个昂贵当然是加引号的
1: 对，
0: 啊，这个某多或者是这种蛋卷式的冰激凌
1: 嗯，
0: 啊。但是我的记忆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到放暑假，我一定会让我爸妈买一箱小布丁。
1: 啊，小布丁也很好吃，
0: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这种奶味儿的冰激凌，包括
1: 嗯。
0: 冰糕的啊。那小布丁呢？为什么喜欢？包括会在家里囤，是因为首先它很小啊，并不大，然后父母也是这么觉
1: 它
0: 得。所以
1: 吃起
0: 你
1: 来罪
0: 去，
1: 恶感没有那么重，
0: 对，而且所以你去跟父母去要的时候，或者跟父母去吃的时候，父母不会说反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给小
1: 某
0: 朋友
1: 迷你
0: 啊
1: 版的，
0: 买那种迷你版的啊，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觉得，哎，他吃一个没事儿。
1: 对，
0: 哎，
1: 然
0: 也
1: 后
0: 不
1: 一
0: 影
1: 次吃
0: 响
1: 了十
0: 你，
1: 个，
0: 对，也不影响你吃正餐，哎，所以说就会囤。然后囤这个之后呢，就是在家里面暑假嘛，这个当时还会看电视，然后暑期的那些啊特别影视剧作品，伴着这些影视剧，一根一根一根，就像刚刚大家说的，吃四五根。
1: 然后父母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对，
1: 不对
0: 然后
1: 啊。
0: 父母下班回来一看冰箱，哎，昨天刚买了一箱，怎么少了五个？就会这
1: 对，
0: 样问。但是那也是我真的是儿时的记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美好啊！夏天吹着空调，吃着冰棍儿，
1: 嗯，
0: 啊，躺在沙发上盖着被子看电视剧。
1: 所以你说的这个小布丁，我只喜欢吃它最前面的那一段儿，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它前面那个是软软糯糯的，像小蛋糕一样的那种口感，
0: 对，
1: 我只爱吃那一
0: 我
1: 片
0: 也
1: 儿。
0: 特别好奇，
1: 对，
0: 就是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特殊的工艺，就
1: 它
0: 是
1: 的
0: 你，
1: 蛋黄说那个。
0: 对，
1: 但它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那
1: 很
0: 种感
1: 好
0: 觉，
1: 吃，哎呀，
0: 哎。
1: 说到这儿，我得去买根冰糕了。
0: 嗯，
1: 对，其实我们跟一说起冰糕，确实是这个滔滔不绝啊。因为关于夏天，我觉得冰棍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虽然它现在摇身一变，有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各种网红
0: 你会发现有的是挺
1: 噱
0: 好吃
1: 头，
0: 的，但是有更多的是噱头更多
1: 是因为
0: 啊，它
1: 去年，
0: 包装过度啊等等，
1: 对。我去
0: 都这样的问
1: 买
0: 题。
1: 了，我记得当时咱们测评了，好像有8款还是10款，
0: 平均一，
1: 花了100多块钱，
0: 平均一根在10到12块钱左右，
1: 太贵
0: 是。
1: 了。嗯，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去尝个鲜，或者去好奇一下吃一下，没有问题的。但我说句实在话啊，它真的没有必
0: 不
1: 要，
0: 值这个
1: 真的
0: 钱，
1: 对，就没有那个没有必要去买那么贵的雪糕
0: 对，
1: 啊。嗯
0: 哎，当然了，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就像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火炬啊，或者是刚刚说蛋卷类的冰激凌啊，一个卖3块5块，觉得很贵，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这种产品不断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能够
1: 对，
0: 推出更好、更多的产品啊，
1: 嗯，
0: 更多的好产品让大家去品尝。
1: 对，那说到这儿，除了雪糕，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夏天的食物哈，不能我们夏天就只吃雪糕，对不对？
0: 是，
1: 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个我夏天经常会在家里自制的这样的东西吧。其实我是在春天的时候会囤一些草莓的，就我们草莓一般都是现吃，对不对？但我在夏季末的，就春季末的时候，草莓。快落市就快下市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草莓，把它腌了，就用糖把它给腌了之后冻起来，
0: 哎。
1: 放到冷冻室里面冻起来。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拿着这种冻的腌制好的草莓，其实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0: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天然冰糕或
1: 是
0: 者
1: 的，
0: 天然冰棍儿，
1: 对，
0: 口感也是特别好的。好，
1: 嗯。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除了这个刚刚说的腌草莓之外，你知道我这最近看网上好多朋友就进行测评，就是冰镇水果、冰冻水果的一个测评，不同的水果会有不同的口感，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这个是很就夏天到了很方便的应季食材，买一些水果之后你都不用像刚刚大家说的一定要腌一下，你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冻个一晚上两晚上，拿出来之后切一切，因为有的它那个块比较大，它冻完之后是一个大冰坨，你直接咬直接啃是不太方便的，你先把它去切成小块，比如说这种梨啊苹果啊，把它切成块然后再给它冻进去，
2: 对，
1: 然后拿出来吃的时候就那种冰沙的感觉，
2: 是
1: 特别
2: 棒。其实为什么我的草莓是需要腌一下的啊，就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就草莓其实本身就挺甜的但是你拿糖渍过的那个草莓呢，它会变软，而且它会有那种
1: 果汁的
2: 气出，对，然后你再把它冻起来了之后，因为急冻的状态下呢，它把外壳又冻得很硬，它里面呢你在化的时候又会变软，所以会有那种冰沙加草莓果肉那种紧实的感觉，
1: 是，
2: 就它会更偏大家感觉像那种冰沙果冻的感觉，就是这个特别好吃，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哈。虽然或者有朋友说那这已经过了草莓的季节了，我没有吃上，
1: 拿别的食物
2: 给大家再
1: 找
2: 一个
1: 水果
2: 也很好吃的杨梅，就八月份的时候杨梅会上市，大家可以同样

0: 采用我说的这种方法，你冻着杨梅，先去腌一下，再冻杨梅去尝一下，也是口感极佳的。
1: 而且杨梅这样的一个水果，都是它是那种算是长在一起的，一团长在一起的，然后你给它冻完之后，它是你能给它掰开一块一块的，特别好吃。
0: 一坨一坨的，好像就不怎么好吃。
1: 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啊，然后是那种特别口感特别独特，我觉得它跟其他的水果不太一样。
0: 对，
1: 其他水果是相对来说，这果肉都是比较紧实长在一起的，而它是一半一半的，
0: 对，
1: 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说到这我就想起是我大学的时光了啊。大学因为我是在杭州上的大学，在8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杭州杨梅上市的季节。就它真的那个杨梅都像乒乓球大小一样，它会分什么 AAA 级或者什么 A 级的这个，然后它那个果子特别的甜，就因为很多你像北方的时候杨梅都是运过来的，它要么就是在摘下来的时候还没熟，在路上熟的，要么就是就熟透了，就其实都没有在当地吃的口感那么好，现采现吃的杨梅真的口感一级棒。
1: 那刚刚说到这个冰镇水果啊，除了刚才推荐的杨梅之外，我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会买那种葡萄或者是提子。你直接，因为它很小，我是一个懒人啊。为什么就推荐这个呢？就是你就刚我说的，你把它洗干净之后，直接放到冷藏室。这个冰冻室直接给它冻一下，冻一晚上拿出来之后，你就跟吃那个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分装的冰球一样
0: 啊啊啊，
1: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啊，那种感觉特别棒，特别爽。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就是夏天的食物都是偏凉一点的，就是因为天气很热，你最好入口的时候它是口感偏凉，你就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其实我看很多网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教程来教学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夏天吃的什么什么样的食物什么什么的，其实大家去网上一搜就有好多这样的教程，你可以自己去学。一个是可以增加这种做饭的乐趣，二一个其实你真的我觉得吃到自己亲手做到的夏季美食
1: 不一样的感觉，
0: 挺不一样的啊。包括雪糕，就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健身达人，对，他就会觉得我在外面买的雪糕固然口感很好，但是他因为有很多的添加剂或者他的糖分，你为了保证口感一定会添加很多的糖。
1: 没错，比如说刚刚说的奶砖啊，或者奶油制品，它因为是奶油嘛，你吃多了之后除了糖之外还会有很高的热量，所以就你会感觉很有罪恶感。
0: 对，你看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怎么做的呢？你吃过什么某什么稀的酸奶，它是那种纸盒包装的，然后它会直接放到冷冻室里面，把它冻住，冻完了之后拿出来，它不是弄不出来了吗？
1: 从中间切开，
0: 对，一个是切开，二一个它把那个纸盒给剪开，它就直接就这么吃，那个口感我也尝了一下，虽然跟奶砖的口感不太一样，它还有更多那种冰茶的味道，但它口感一点都不差。
1: 酸奶冰沙，
0: 对，
1: 然后你再拌点刚刚说的这个冰镇的水果啊，或者是拿一些新鲜的水果倒进去，真的自己自制的一杯这样的，而且是低成本制作的这个奶昔冰砖啊，是特别棒的，刨冰吧算是。
0: 对，如果你还嫌它不够健康的话，那其实你自制酸奶也是可以的，就只要有酸奶机，还有一些之前喝过的这个酸奶的引子，其实都可以自制。
1: 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热爱健身的朋友们会自制什么样的冰糕冰激凌吗？
0: 你别跟我说鸡胸肉冰棍就行了。
1: 不是，没有那么的黑暗啊，没有那么的硬核啊。它是什么呢？就是有健身人士有的时候都会吃一些蛋白粉，它呢会把蛋白粉去进行冲泡。
0: 巧克力的是吗？
1: 对，还有不同的口味儿，而且这个冻出来啊，真跟你吃的那个奶砖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还是低热量。因为本身，如果有喝过蛋白粉或者一些健身补剂的朋友们知道，它其实是非常甜的，
0: 特别甜。
1: 对，但是它其实是那种也是算代糖，然后还有很多蛋白质这个成分，然后它就会打发之后放到那个模具里面直接冻出来。味道一点不比刚刚我们说的奶砖啊这类的冰激凌差，而且还能够那个当做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
0: 对，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健身人士，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的话，一定不要这么做。
1: 没错，不建议大家这样吃。
0: 对，因为我记得是在前几年，我运动量还其实挺大的了，然后但是我蛋白粉可能喝的会多一点，就是比我的运动量可能
1: 超盛
0: 了，对，所以那段时间我去体检的时候，我的肾就出现了负担，所以大家一定，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专业知识的这样运动达人，且我的运动量足够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你说我就是为了尝试，我觉得好像挺好喝的，那不要干啊，一定不要做。
1: 这个刚刚的方法是推荐给平时有健身习惯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可以自制的一个夏日算是特饮吧。
0: 那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些这些夏天

0: 啊，应季的吃食，包括你吃什么能够有夏天的感觉，那大家呢也可以酌情去选择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呢，其实也是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比如说啊，这个身体或者脾胃不太好的，那就少吃凉的，
1: 对，
0: 多吃一些滋补的这些食品。但是刚刚我们推荐，如果这个身体比较能够扛得住这些刺激性或者是稍微凉一些凉性的食物的话，多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夏天的尊重。
1: 对，听节目很快乐，种草需谨慎。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但是极氪这一次并没有做上市发布会。不是此前很多一些车企的大佬都吐槽，这新车上市发布会开得太频繁了吗？这一次极氪是选择了低调宣传啊。9X 五座版共推出了 Ultra、Hyper 以及曜黑版三个版本，官方的零售价从47.19到58.59万元，但是呢，它有一个全域售价啊，全域售价之后享受之后45.19万起，怎么个事儿啊？原本是七座的车，为什么新车发布突然缩减成了五座呢？这是 9X 它对于座舱的布局、空间尺度，然后配置进行了。

0: 全新的宝马 X5 呢，沿用了 NK 新世纪的设计理念，这个设计理念就不描述了，您自己去看图啊。然后呢，纯电版的车型，嘿，它是搭载了800伏的高压架构，预计在2027年国产上市。燃油版的呢是搭载了第四代的 B58 3.0T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不是 V6 啊，是直六，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L6，跟 V6 是有区别的。但是目前，宝马 X5 即便是换代了，在市场当中能否取得以前那样优异的成绩，基本是不可能了，因为毕竟现在分食蛋糕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包括喊了一年多的奔驰国产 GLE， 连到现在还没上市，时间不等人呐、BMW 还有奔驰，所以呢，在这个市场当中也是越来越往后退了。好，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陈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大众的高尔夫跟那个奥迪的 A3 对比一下。
0: 想买燃油车，这两款车为什么纠结呢？为什么会看中这两款车呢？
1: 燃油车还是开。
0: 行，这两款车本身就是源自于同一个平台的东西，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啊。目前阶段两款车的价格也相当的有优势。您说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女孩子开，那肯定她对于品牌方面侧重点肯定会放在四个圈身上啊。那觉得这个四个圈的品牌价值肯定是要高于大众的呀。还有其他关注的点吗？
1: 我就是想经济省油一点，然后安全性稍微好一点。
0: 我都说了，这两车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平台的，基本上用的东西都是一样，不存在有太多差异。而且现在价格呢也基本重合，你像高尔夫最低配的售价不到12万，然后奥迪 A3 稍微会高小几千，因为毕竟拉开差距嘛，12万出头一点点，他们没有什么安全系数或者用料方面的差距，差不多。本来就是同一平台的东西，动力也是一样的。
1: 你帮我推荐一下，是卡罗拉。
0: 怎么又变卡罗拉了？一会儿 A3 一会儿高尔夫又卡罗拉了。您是您自己开还是您夫人开？
1: 我夫人跟我小孩开吧。
0: 行，如果说你对于经济燃油性有追求的话，那当然卡罗拉双擎更有优势啊，人家有一个小电机在这里，这个经济燃油性呢是同等排量的一半呢。如果你只关注经济燃油性，那你就直接买卡罗拉。如果你对于操控有一定操控乐趣有一定的要求，那买 A3 或者是高尔夫。您还在线吗？
1: 我在线，在线，在线。
0: 是的，您刚刚说您不关注的不是操控，而是经济燃油性，对吗？
1: 不是，我是想关注，主要是安全性，安全性。
0: 安全这个东西没有绝对。如果说按照配备以及现在的碰撞安全指数的话，我更加推荐的是 A3。
1: A3 是吧？
0: 是的，你非得说一定要做一个排序，但是这个东西，这个级别的车其实差别也不会太大。它价格摆在这里，配置也不会给你上很多。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好，谢谢啊。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我建议大家啊，买什么车一定要搞清楚，不是说谁好谁坏，每款车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它的劣势，要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依然是跟用车有关啊。看来大家夏天对空调的认知呢，有一些是盲区，没有关系啊，咱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万万在给我留言说，熄火之前什么意思？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大概总结一下，他表述不是很清楚，就是停车熄火之前不关空调，下一次启动会不会伤车？明白了，就这估计也是油车啊，因为电车呢也不需要你担心这个。是这样，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好像又要应该在熄火之前必须要关闭空调，才保证下一次着车的时候不伤车。但是我告诉你啊，车子启动的一瞬间呢，各种电器都会自动断电，确保电瓶能够专心的给电机供电，因为供电这个是一个很

0: 负荷比较高的要求，一般要达到13.2或者说14负荷14伏以上啊。根据不同的车型会有不同的额定标准，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过载损伤电瓶的情况，这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你还有一个东西啊，你行车电脑是很聪明的，虽然说瞬时启动电流非常大，为了优先给启动机供电并且保护电瓶，你的电脑会根据逻辑控制车内的其他电器短暂的降压甚至是断电，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夏天太难受了，还是先开着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对于电车车主而言，可能非常关注我买新车到底这标配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二线电池厂最近半年集中爆雷了。之前呢就是广汽 INS 搭载的某品牌177安10磷酸铁锂电池电芯，这运营车辆的问题啊， INS 大部分都是就是行驶到15到30万公里区间，电芯鼓包，然后呢电解液泄漏等等情况。这是来自于中创新航的电池。还有啊，极客吉利已经集体起诉新旺达电池了，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大家有时候买电车，哎，这到底是不是某某时代的电池，这到底是不是某某迪的电池，这个关注呢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有必要的。因为现实就是二线的一些电池厂现在集中爆雷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雷给我留言，您这问题我建议您打电话，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一台什么车，这估计是亮故障提示码了。他说检查混合动力系统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日常的保养提示啊，而是故障的报警，就表明混动系统的某环节，比方说高压电池，然后逆变器、电机控制、冷却回路等等都有可能，或者数据异常，或者功能失效，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建议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雷补充了留言，他说是丰田凯美瑞油混，是哪一年的凯美瑞？这个很关键，因为第五代的油电混动系统它换电池了，从以前的镍锌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池，系统也有一些变化，到底是第几代的，您是哪一年买的车，我需要知道。2015年的凯美瑞双擎，那还是老的以前的镍锌电池的油电混动系统。其实这一代的系统呢，相比于现在的车型，现在这一代更加稳定可靠。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提示，帮您分析一下啊。常见的极有可能是，如果说车辆使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异常，是偶发的干扰，这是逻辑错误。我也建议你去这个刷新一下混动的控制 ECU 模块，因为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控制与线路的问题所发生的这个报错情况，比方说还有传感器失灵，或者高压线束接触松动等等，会不报故障码，但是你车辆没有任何问题，我建议你去检查，重点去检查这两方面啊。其实有一些维修的原理是一样的，我大言不惭的说啊，像比亚迪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DMI，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丰田双擎的 Plus 版本，加装了大电池的包，大电池包的版本，因为他们机电耦合的路子或者说是这个串并联线路是基本一模一样的，用的变速器也是一台 ECVT。 挺关注的啊，静道在留言说小米鹏程据说可以加92号汽油，是不是说明技术先进啊？它的这个小米昆仑增程器呢，是支持92号、95号和98号汽油的，都可以来使用。而且呢，它本身给出来的一个官方的 WLTC 的亏电油耗也不高，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它能够使用92号汽油就是技术先进或者技术不行了。这个呢，其实是跟内燃机本身的特性是有关系的，有一个值叫做压缩比，这个压缩比很重要，如果是 10.0 以上的压缩比，建议大家用95号的汽油，如果说10以下的用92号是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在意的，不需要那么关注，因为它本身呢又不是直驱，它没有传动轴的，不会参与你车辆的直接驱动，它只是一个增程器，一个充电宝而已。理论上来讲，这台车还是一台增程车啊，还是一台纯电车。这个增程器呢，作用就是给你的这个纯电系统来进行亏电时候的充电而已。前两天，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秘书长崔东树指出，在汽车产量连年攀升的背景下，2016年1到6月份，汽车行业收入达到5.19万亿元，同比增长1.8%。但是利润却仅为1954亿元，同比暴跌20%。

0: 而且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3.8%，不及下游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简单来说，车子卖得多了，但是利润却下降了，怎么回事呢？问题的根源啊，崔东树直言，并非简单的上游涨价，而是整车企业普遍它不掌握电池产能，在利润分配中丧失话语权。车企为电池厂打工已经形成了行业的普遍的现象。对此他表示，车企加速制造电池，走向整车为王，才是最终的出路啊。顺便想说一句，你看赛力斯啊，之前还挣钱的，今年上半年卖一辆亏一辆。赛力斯主要的销量是谁啊？问界啊。钱被谁挣去了呢？电池厂是一方面，还有就不用多说了。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啊，这是来自于陈联会的数据。从2022年到2025年，中国汽车产量从2748万台增长至3478万台，四年间净增超过了700万台。而这其中呢，新能源汽车是绝对的增长主力，产量从722万台跃升至1652万台，渗透率从26%提升至48%。说的是产能，并不是销量啊。销量更高了，销量现在已经超过60%了，新能源车啊，但是是从2022年到2025年间了。其实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赛道这一块仍处决于快速的扩张期。然而一个快速扩张的行业往往可以享受规模的红利，实现利润增长，却很难达到目前盈利的状况，这让人非常的纳闷啊。有些车企呢在苦苦支撑着，有些车企就偷偷的开始减配了。没办法呀，我卖一辆亏一辆，不可能做亏本生意吧。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工信部呢也出手了，这价格战、价格内卷一定要卷成质量内卷。价格战呢也是明明的就公开叫停了。这真不是一个好事啊，不要以为眼前的利益我便宜了稍微几千块，小2万，但是有没有发现您的爱车在一些你看不见的地方配置是缩减了的，重力玫瑰。好吧，给我留言说特斯拉 Model 3胎压到底打多少合适，有人说 2.5， 有人说要高于这个数值。怎么跟您说呢？2.5，你是不是去到路边那些维修店，老师傅跟你说的？这是燃油车时代的老了思维啊！但是我跟你说啊，新能源车不能这么打胎压的。你想想，我举一个例子，一台 B 级的燃油车，说具体一点，迈腾凯美瑞，好吧，整车质量也就1.5吨左右了。而同级别的新能源车呢，你的这个 Model 3啊，这是随随便便超过2吨呐。不说你的这个车，随便你比方说比亚迪汉 EV， 纯电版的，然后搭载了大电池包的，随随便便就过2吨。用支撑1.5吨车重的胎压去应对2吨多重的车的重量，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告诉你一个数值，准确的啊，打到2.9到3.1。其实这个你在使用手册当中应该是有标注的啊。三和 Y 都是这样的，冷胎推电值在2.9到3.1巴之间，这个你按照热量去加注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车越重，胎压就应该打得越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